0: 人家都跑我让了我50米，合着是，差不多吧。真就不赶趟了，到那个亲近大自然。然后今天估计就可以返程了。下周我就不在早晨的时候在这个节目当中讨厌了，你们就不用烦。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
0: 值得提醒的就是，大家领取这个蓝丝带呢，请务必到我们指定的这两个、三个地点吧。和氏眼科一个，然后北大驾校两个报名处。这是官方指定地点，只有到这些地点领取呢，大家才能去报名听取那个免费的报志愿那个讲座啊。我们各位家长一定要了解一下。乱棍不是给他30军棍，然后给我装笼子里头，沉到海里头给他滴了起来，沉下去，滴了起来，沉下去，家伙给他烤烤烤烤烤，鞭子给我拿过来，沾上凉水给我抽他。风起云涌说留下来，我不。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产。
2: 母亲节爱要用心表达，
1: 爱妈妈就选港之大叔烤鹅，
2: 东北散养笨鹅，18道古法工序，老卤慢炖，先卤后烤，
1: 皮脆之美，肉香甘甜，无添加更安心，老人小孩都爱吃。
2: 母亲节带一只港子大叔烤鹅回家，
1: 陪妈妈吃顿好饭。
0: 说我听过天宇和洪亮搭档啊，是吗？这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这背着我呀，这个事儿。我还真没听过你和关维搭档，你俩搭档过吗？搭档过，我俩搭档一段时，搭档有那么偶尔一次两次，然后绯闻就传上节目，焉有他的命在。哎，开玩笑啊，那肯定是乱套了就。大钱地产，这个月月说，老谭，你要是和天宇搭档，你就让他改个名叫酸菜。是。
4: 你让我独自沾满这碗红尘的酒。
0: 啊，给你备选吧。鲁班姓什么？鲁。公叔。第三个选项是姬发姬昌的那个姬。

来，我说一下前三位获奖朋友的天星咨询比较之后，然后再做决定也不迟。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第三位，您获得了伊多乐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2 贝塔酪蛋白鲜。

这个东西得凭着直觉和手速速度。小钱钱说，你们要是四个一块上早班车和晚高峰的节目，先不说全市的车得堵成什么样，交警叔叔都蒙圈，什么情况？一了解都听节目呢，哦，都站马路上不走呗。但是最有杀伤力和后遗症的是什么？你们猜猜是怎么回事？这种后果的，那太可怕了。但是我们不至于造成说街上堵车这个事儿，我们四个都不背锅啊。我替他们仨，我代表他们仨也是这个意见。今天是我自己来，这不是他俩带队出去干活去了吗？家里边就空的老的缺心又少肝啊。谭月，我自从我上节目我就没有伴儿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这些年我总结了，虽然我上了一个有搭档的节目，但是那个时候你们还记得曾几何时吗？经常是我自己一个人出现，没有伴儿啊。蓝丝带上在早晨出现的时候，其实也会想起那段光辉岁月，真的。

了心肠的流光。我的妈呀！说家人家，我心不行了。池塘边落落野花，今年还有绿丝带吗？蓝丝带，今年的蓝丝带起到的作用跟往常的任何丝带都是一样的啊，无论是红啊绿啊，今年是蓝丝带了啊。今年我们在街上行驶的车辆，大家伙儿，社会车辆看到让行得需要蓝丝带，交警方面行方便也是蓝丝带。馒头鱼，如果加入考生的话，您就到刚才那两个我说到的地方去领就行了，蓝丝带啊。当过兵的人说：“你还有晚上南北枪吗？没有，今天没有。但是我们晚高峰的前半场呢，确实是这个内容啊，但是今天没有。哎呦，我那小音乐一响，死去的记忆全对，他说什么都对，你就听他的就好了。”必须的，不让我退我得退。那个，我希望我们公司的人事和领导这些部门的同志们听见之后，赶紧让我退。好家伙，他们都给我规划好了我未来的人生，气死朕了。人家才26，退什么退？哪个单位的人能退这么早？金尊悠悠说，那时候那节目给我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啊，原来早间的新闻还可以用这种腔调来说。对，那个时候我们把新闻说给大家听，这感慨良多。我快疯了，今天早晨。最后一刻，子弹他说，你这风笛声刚一响，我以为我正琢磨着怎么是，讨厌，人家那个时候就是这背景音乐。然后我们，腾腾腾腾腾腾腾，把那些消息介绍。

给大家，匪上的逮紧十分的过瘾。没事看星星说，关维的梦想，关老板的梦想，动感早班车和谁一起上呢？天宇、谭月、米兰，四个人。坤哥在旁边伺候局儿，倒反天罡啊，疯了吧？我可不敢把那个谁那俩留下，把我换成冬梅吧。这才是一个稳定的四角。哎，往事不可追，真的，往事不可追。我今天早晨就是起得太早了，刷那个微博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人确实发了一个往事不可追，前路更灿烂。然后今天上节目就，哎呀，真的就听见了这个，我就想起这个，用一下子，往事不可追矣，前路会更璀璨。

谭月，你说那样的话，你要放一首这样的歌，你是想干啥？我静眼儿的，我说到那个氛围上，我就想起这首歌来了。知我者二三，这位朋友说，怎么不喊昆维纳斯了？纳斯是升官了？哎呦，我可不敢这么说呀，我可没这么说过呀，什么时候说过他呀？你这个是你想坑死我呀，知我者呀，你不知我。纳斯后边一般跟那俩字叫小乐。我坤儿哥呢，我能那么喊吗？你这个人呢，你真的是长得那么帅气高大小伙儿，帅帅。

气质卓然，风流倜傥，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跟这俩字那不配那个，这俩字你就这你跟我给你五块钱，你撤了重说，删除一下子吧这个消息。没事，看星星说，谭月，你记住，你没胆量，你就没产量，是不是？大不了咱提前退，我凭什么？我不。馒头鱼说：“那今天咱是钮祜禄老谭，我不。我发现你们是组团坑过来的，你让我在这个主播台机台上多坐几年吧，我求你们了。”所以也说有一首歌叫《别和往事战斗，我们不是对手》。是的，时间就是这样，谁也干不过他。路人说，十几年前我听着那个节目轻装洗漱，现在这三天你这一上节目我又有上班的感觉了，完了，我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了。俯瞰云起说，我听小娘子节目，我感觉人多二脉都给我打开了，好听啊，你这玩意儿弄得这好，真的，你这么一说我道心又稳了，要不然我都快真的道心都飘摇破碎了，都已经本来都快结单了。

思念是我偷偷摸鱼，再听半个小时。上班摸鱼被发现了怎么办？你扣钱不啊？能不能好好干活？

8:34，这个桥墩港在市营街上，从延安路开始到桥墩港这一段北向南车怎么这么多？其他的街路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啊。当然了，白鹿港南向北车多是固定的，白鹿港南向北车多，云飞桥南向北半桥车，白鹿港西向东也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啊。

大家如果想薅一下我们官方商城上的这个羊毛的话呢，可以拿起手机点开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底栏回复划算这两个字。今天咱们商城上架的第一款给大伙重点推荐的是兰蔻清纯水加上眼霜加上面霜这三个正装的三件套，官网上就是没有五千下不来，包括专柜也是。但是在咱们商城呢，今天是限时520破价的活动，这三个大正装组合成一个大套盒，只要799就可以了，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机制。刚才已经好多朋友回复这个划算了，大家伙现在就可以回复划算这两个字，然后您如果下单了呢，别忘了参加520这个底价告白活动，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了、古驰香水了，这些大牌美妆还送不停。至于是什么呢？到时候具体怎么样，大家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详细的来跟他交涉交涉，洽谈洽谈，划算这两个字啊。然后呢，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所以完全可以不用考虑它。母亲节啦，520啦，这个礼物呢都是满满的诚意，而且你送给你身边的女性朋友，她挑不出什么理儿，是吧？同时呢，今天咱们商城上架的还有 CPB 的那个妆前隔离妆前乳，这个是资生堂旗下的一个高端大牌 CPB 长管隔离，打造伪素颜能力一绝，轻轻一抹就能遮住瑕疵，还能提亮修正肤色。所以这一管呢，基本上早晨如果大家出门急的话，啪啪啪一拍一抹就成了，很快很简单上妆，而且呢后续的底妆也能牢牢的抓住沙漠大干皮啦，抵御干燥空气啦，然后补水锁水啦，不把干啦，都能实现。日常价格一支就是540。

今天咱们上城上架两只只要366，算下来一只才183，就是我们身边的闺蜜呀、朋友啊都可以拼单了。然后一人一只是吧，大家伙合伙买，效期也是到2028年1月份，麻衣链全程可以溯源，这两个都是这样的，划算就可以搜到这两个的官网的链接，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大家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单单减5块啊。

我们现在这些在岗的人都不退，你们干嘛非得给我们说退了啊？一会儿又让我退，一会儿又让坤威退的，我们俩一个赛一个的年轻，精神焕发，老树生新芽，凭什么让我们退？不退。你们大伙都在听节目，我们怎么好意思退呢？大江说怎么的了，这是要提前呢退呀、啊、前年不才24吗，所以今年26吗？他不信。你退了我们上哪听唱歌啊？说的就是呢，所以我还得接着在这唱。我们听友说 CPB 的隔离366到手两只，嗯，你相信吧，真的就是这么合适，就是这么划算，下单吧，关键词就是划算啊。

小新说 CPB 的隔离确实好用，一直用它打底来着，妆面特别服帖，还有水光感。那今天还等什么呢？你是不是花540买的？你赶紧366整两支啊，划算，只要用过的你就可以回购。风起云涌说，主持人不是何以解忧唯有退休吗？罢下，这都是那些这都是那些消极的人说的话。何以解忧后边是这四个字吗？真的是，那分明是何以解忧唯有暴富。那怎么能是那四个字呢？你这退一万步讲，何以解忧唯有暴瘦。只有这俩能让我感到快乐，真的是。贝克阿姨说：“嗨，小娘子，早茶，今天面茶喝了吗？我才喝完，我家老王替你喝了一大碗，还有小豆豆，我喜欢放那个豆子。”贝克阿姨说：“我不愿意放那个豆，顺便又买了大活的虾爬子，比节日贵了，一跺脚称了2斤，60块钱一斤啊！真的，这怎么这么贵了？”那你这脚剁的剁麻了吧都啊，阿姨呀、啊、是有点贵了哈。戴斯什么提尼说，天宇说最看不上坤威，说没有老关好看，没有老关身材好。哎呀，那我可不同意对方辩友的观点呢。他什么时候？我认为我坤威，要说到跟关伟比，那是正经的盘亮条顺。你把坤威跟关伟放在一块儿比，这都我都没有这么比的，侮辱了坤威。坤威那小伙还说什么了呀？真的是。我脑袋上顶壁，信我，真的。你看你挑事没成功吧？但是他说：“老关，你听着了吧？醒醒吧，群众的眼睛啊！我能代表群众吗？”

0: 重要。
1: 我老姨终于放弃了。我说放弃之后会不会掉点儿？她说你怎么知道？她成天不吃饭。我姨夫说你老姨成天不吃饭。我说那怎么还长肉了呢？你看看我们家柜子里的小零食有多少。他不吃饭，他吃零嘴，他好得了好不了。关键还是管住嘴，迈开腿哈。不亦乐乎说，小金刚，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这么形容坤威的吧？好像都说他是小眼巴叉贼眉鼠眼，你这词儿根本用的就不对。喂，他说你是因为现在他当领导了才改口风吧？你不是为权贵折腰的人呢？当然我不是啊，我依然可以用这五个字来形容他呀。三唱咱交广啊，唱的是坤威，坤威笑微微呀，哎哎呀，嘚瑟说车，唾沫横飞呀，叫声损塞舍他骑谁呀？这现在我不是依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吗？就是唱。孙念说：“我见过坤总。”我也见过他，你这么说，我总看见他。爱丽丝说：“你笑话你老姨，那就是你的未来。你这其心何其毒也！”不要这样说，那坤威哪儿都好，就是不上好雪圈。啊，是，责任感嘛，责任心嘛。他说那天一进屋就看见坤威在打来福。真的是坤威吗？你这一上楼，我看看坤威打

风起云涌说，虽然大家都是正经听众，但是一会儿不告诉坤总这不是他的风格，这样主持说坤哥的话，你真离退休不远了，我正盼着呢。

人上早班车有阴影。手可欠了，你是真欠儿啊。他说大眼睛的官微

说个欠儿编了好长一段，然后他说你不念我念了哦，你念呢，念我不播。令狐少侠说，说到减肥，我觉得我很有发言权。我从是您自己的经验，他说那时候我120斤左右，我现在还是120多斤。我总结经验就是，想要减肥的朋友可以找我分享经验。同志们，不要找他，不太适用。再说呗。

0: 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共筑

0: 保密防线，公民。
1: 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2: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1: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健康，
2: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1: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2: 探寻发出。
3: 好的，北京时间9:01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山海会健康生活秀。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首先要请出大圆儿，大圆儿你好。
4: 米兰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圆儿。
3: 今天这天儿啊太好了。
4: 对呀，这个今天就会实现愿望了。
3: 朋友们，你就说今天这天适不适合挖野菜？
4: 这肯定适合啊。
3: 就挖野菜这个事情，
4: 但现在还有吗？
3: 为啥没有？只要我想挖，它就有。
4: 对，管它是什么菜，
3: 对，
4: 就只要能挖就行，只要能动土就行。
3: 能挖出草我也挖。我就做的就是
4: 对，就是一秒脱棉裤，
3: 嗯，一秒穿短袖。
4: 对，一秒穿裙子，
3: 一秒钟唰的一下就夏天来了。
4: 对，这个但是呢，也希望夏天能够走得长一些。
3: 哦，够呛，因为它毕竟还没有，毕竟还没有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夏天。尽管说前两天是刚刚过完，
4: 不是真的，那一年四季要都这样给度过好。
3: 哎，大圆，我想采访你一下，就你为什么喜欢夏天啊？
4: 对，夏天会吃到很多美食
3: 啊，
4: 嗯，
3: 吃美食，美食放
4: 水果啊，
3: 水果
4: 还能穿漂亮的衣服，
3: 漂亮的小裙子，
4: 对，还能吃点路边的小烧烤，
3: 还能吃小烧烤，
4: 对吧？
3: 好的，说的正经的朋友们啊，这个天儿越来越好了，希望大家呢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呢也越来越好，对不对？然后呢咱们就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
4: 对，
3: 度过自己每一天最年轻的那一天。
4: 对，而且呢这个这一个月内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尤其是靠对，会给你一个惊喜。
3: 对，是惊喜的啊。来说一下地址，如果说去山海会的总店就在解放路上富英医院的南门，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南桥店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二三出行去总店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1、132、201、216、219和225路。如果说您去南桥店，可以乘坐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和微公交二号，营业时间早八到晚
4: 间。咱们有一个很好的精神头，这个就是说这个免疫力也会上来很多啊，别耽误学习呀，啊，是不
3: 是
4: 别耽误考试啊，这么多年的这个寒窗苦读，咱们得有一个收获呀，对吧？所以说呢，在身体这一块的话，咱们家长们也可以给他们就是说多滋补，就是说这个正在吃着或者是没吃过海参，还想就是说也想给这个家里边的孩子吃一根这个海参的啊，买点海参的朋友呢，你可以呢就是说联系周围的这个家长，是吧？问一问，是吧？就像昨天我说的，不行呢你这个晚上接孩子的时候呢可以去打听一下，是不是唠唠嗑，看看他价格。
3: 对，所以说你看中考和高考的考生啊，这个时间越来越近了。
4: 这个
3: 怎么忽然之间麻爪了？
4: 这个怎么这个突然之间这个声音都在颤抖，
3: 跟着一起激动啊？
4: 其实这是小紧张又很多的兴奋，
3: 对，
4: 对吧？
3: 兴奋的麻爪了，
4: 对，
3: 一个好的一个成绩，
4: 那可
3: 不，对不对？
4: 一定要给他充电充满，
3: 对啊，一定要给这个小雷达给他充满啊，
4: 对。
3: 好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如果说您近期呢是想要买海参，那针对于中考高考考生呢有这样的一个专属活动啊，然后呢这个地址和大家也再来说一下，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666，营业时间早八到晚七。
4: 那说一下这个母亲节的这个活动，因为明天就开始了。
3: 对呀，
4: 你看看是不是过得很快，这分分钟的，
3: 这明天不就是9号了吗？
4: 对呀，虽然说是这个后天是母亲节，
3: 去熬，提前去挑毛，
4: 提前去炖，
3: 然后呢，这个阿胶糕得提前给它挠出来。
4: 哎，对，对，
3: 不是不是
4: 挠啊？
3: 是不是得挠出来？
4: 对， 挠出来炖出来啊、嗯、我感觉去东北大锅菜了呢
3: 不咱东北人就是特别能够这个接地气儿嘛，是不是？
4: 对，十号两天啊，母亲节的这个活动，那活动当天呢就是存500元的话会送你10枚海鸭蛋，
3: 嗯，
4: 很合适啊。而且呢就说这个想给家里边的母亲也尝一尝这个燕窝，是吧？这辈子都没喝过燕窝、
3: 嗯、
4: 其实呢这个炖7瓶让他们尝一尝一周的这个量是长，而且呢核桃呢还多补补脑、啊、老年人吃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呢是从来没有过的、
3: 嗯、
4: 啊，不管买多少瓶，就是说也不会送你这个脚夹核桃的。所以说这回的这个活动呢力度还是很大的啊。先说一下这个存钱办卡这一块吧。
3: 好呀好呀好呀、
4: 啊、这个存钱办卡呢存1000送100呢，或者不是今天，是明天啊你要是说来存钱的话额外送的燕窝粥你就可以拿回去送给母亲了，
3: 没错，
4: 对吧？你就相当于没消费还反倒挣200块钱，还把礼品拿到手了。
3: 那你这么说也没有什么错，
4: 也没毛病，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小攻略啊、
3: 嗯、
4: 那存3000这个数量不是很多、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提前预定啊。
3: 哎，
4: 尤其是你看比如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订这个7瓶小鲜炖啊，或者订一个月亮的小鲜炖，你肯定得让这个工作人员先给你熬出几瓶来呀，
3: 嗯，
4: 是吧？要表示一下这个心意啊，有个这个仪式感啊。你要说是当天拿

0: 得提前打电话，
1: 也不是说提前打电话、啊、
0: 那怎么的呢？
1: 我们呢有一个这个礼品卡，
0: 哦，
1: 就专门专属的这个燕窝的这个礼品卡，
0: 嗯
1: 啊，你可以把这个卡片呢送给女士。
0: 哦，明白了。
1: 对，而且呢，这个卡片呢，就是说他想啥时候吃呢？
0: 对，
1: 过来一顿就完事儿了。那你给我的话，我这出门了没有时间是吧？那可能家也没有人了，你说你买也不方便是吧？
0: 是，
1: 你就可以把这个卡呢拿到手之后呢，任你去哎送。
0: 对，
1: 这样的话会更方便一些。
0: 是的，非常方便，
1: 是吧？所以说这个我们上海会呢想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啊，这几块这几下啊。所以说这个
0: 其实概括的角度哈，去考虑问题、
1: 嗯、
0: 然后去思考问题，去解决问题、嗯、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在锦州这么多年了，依然还是人气这么的高。
1: 对，这个确实啊，就是说这个商品的质量和服务的这个也是非常高。
0: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夸了。我夸你，你就不要再自夸了。
1: 就是你知道吗？我谦虚。
0: 好的，但属实呢，上海会这么多年了哈，然后无论是这个服务上啊，还有这个质量把关上，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这是因为为什么这么多老顾客哈，然后这么多年一直大家是非常这个信任的一个原因。
1: 别这么说，我脸都红了。
0: 这个不是你，你不许这样。
1: 基本上好像得四年了吧。应该有四五年了，
0: 我感觉时间不短了啊。
1: 对，这你看，就是说这个，你
0: 再过些年，
1: 一眨没眼的事儿。
0: 再过些年，南桥店都要庆祝十周年了，我看。
1: 对，这不是这十周年是一个，不是目标。
0: 那是
1: 本家老店是目标。嗯、
0: 对对，我知道知道。你不
1: 对，
0: 时间早八到晚七，我们继续呢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母亲节活动吧。
1: 对，
0: 因为有一些朋友是属于什么情况呢？一直知道有上海会这样的一个店，
1: 嗯、
0: 但是呢一直呢还没有进去这个消费过。
1: 对，就是了解。
0: 哎，那我觉得这个500元的卡还是比较适合的，因为它从来没有说就是500元有赠送，都
1: 能够多多了解了解。而且呢，你看啊，这个马上呢也要到这个端午节了，那端午节之前呢，基本上也没什么大力度的这个优惠活动了。那这回呢，给大家存钱办卡这个这一块的话，力度真的是还不小啊。
0: 嗯，
1: 那刚才说到这个订的7瓶小仙炖这一块的话，会送你。早先了解一下，那订30瓶的话，这个就说会送你这个品牌的这个阿胶糕礼盒一盒，
0: 嗯
1: 啊，这个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就说多订吧，因为本身就是说你订的多呢，这个也是给大家呢就说送的多，
0: 嗯，
1: 是吧？而且呢优惠的会更多一些啊。燕窝原产地的这个燕窝啊，
0: 嗯，
1: 这是给大家就说母亲节，让您就说表达爱心是吧？表达心意的时候呢，还能经济实惠。
0: 嗯嗯，对，所以说呢，希望大家有时间呢多去上海会走一走看一看。然后我真心觉得在母亲节这一天哈。因为你看，我想
1: 对呀、啊，经常听燕窝，或者是从电视上也经常看到，就是说有喝燕窝的是吧？就、
0: 嗯、
1: 能听到的，或者广告啊、广播里边都说，真的是有很多，其实有大部分一些这个老年人真的是没喝过燕窝，
0: 挺老贵的，平时谁舍得买？
1: 可能是
0: 就
1: 是就
0: 老一辈的，
1: 对、
0: 啊、老年人会有
1: 他们的
0: 这个消费观念，
1: 燕窝啊，或者是买一些这个燕窝的这个礼盒，直接开盖就喝的那样的、
0: 嗯，
1: 也是非常不错的口感。
0: 嗯嗯，好的。那刚才呢提到了就是母亲节的活动，可能现在有一些朋友才刚刚这个听到我们的节目哈、
1: 嗯，
0: 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储值吧，
1: 嗯，
0: 好不好？
1: 这个储值还是很优惠的，也就是这两天才有的这个活动啊，
0: 对，
1: 存500啊，
0: 过了这个村就。没

0: 之间就置换了，就之前我像你这样，然后你就说："哎呀，这都才春天嘛，想那么多干啥？过好每一天很重要。"
1: 对，这不是夏天刚来，你就别整的又到冬天了，
0: 悲悲惨惨的，是不是？
1: 对，这心情就不好了。
0: 今天忽然两个人置换了这性格。
1: 是。
0: 好的，那说着说着，今天我们节目也结束了，朋友们，是吧？
1: 行，这个，
0: 但是还有明天呢，
1: 可以，对，还有明天呢。
0: 明天大爷给我带好吃的。
1: 对，明天不定是谁呀？这个必须打好提前量啊！想想明天是周几，
0: 明天给我带吃的啊！
1: 那必须的，
0: 必须带，听见没？
1: 必须有仪式感，
0: 嗯，
1: 是吧？一些活动啥的，
0: 来吧，
1: 嗯。
0: 今天谁过生日？
1: 行，念念他们名单，分别有赵嘉欣、李春凯和张佳，祝福三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0: 祝福也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好的，那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和大家也再来说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哈。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妇婴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两部热线呢，请记好80964002866999。如果说您去南桥店，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6。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大元的微信15724442354啊，然后呢，大元会把您加入到山海会的微信群当中啊，您先添加大元的微信，然后呢，这个营业时间呢都是一样的啊，无论是周中还是周末，早上8点开门，晚上7点闭店。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嘿，朋友们，北京时间9:2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这样的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开启我们的节目啊，依然还是非常甜美的声音哈，大家能猜出这是哪一位歌手吗？

在这个歌手当中，我觉得他的声音当中是那种笑着唱歌的特质，所以说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天气当中，和大家来走进周蕙的音乐世界当中。那大家呢可以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和米兰进行互动，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周蕙的音乐。

Hey, 今天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来自周慧的音乐世界当中。那提到周慧呢，真的是让大家印象很深刻的一位歌手。而且我觉得在周慧的这个声音当中啊，她的这个真的是属于老天赏饭吃，有一副好嗓子。因为她的声音呢是属于那种很干净的，纯度特别的高。之前有媒体不是这么评价她吗？说周慧呢是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自然啊，在她的音色当中，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许茹芸的纯净美好，那可以说是汲取了很多美好的声音精华的周慧哈。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再来重温的就是周慧的音乐。前面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她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我喜欢》。看到这个花开大海，我们的老听来了。花开大海说，其实提到周慧呢，他马上会想到这一首《约定》，想听到新人们去演唱，对不对？非常幸福的一首歌曲。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已经到了9:30，9:32，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其他的路段呢，其实现在还好。今天附属港呢还是比较好走的，包括现在市医院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部分车辆少许拥堵当中，其他路段呢其实现在呢都还好，还是比较良好的一个这个秩序当中。那如果大家呢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咱就说啊，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5月份的第8天，那么可以说离这个高考的这个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那执勤的交警呢，对于既有蓝丝带的车辆会根据交通的情况尽量的提供通行便利。

关于这个蓝丝带的领取呢，有两个地儿啊，大家呢也在我在节目当中也再来和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和氏眼科，就是在宝地东湖湾啊，云飞南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路东。然后呢，您去二楼的近视治疗门诊啊，然后就可以直接领取了啊。这是和氏眼科，电话呢是400-080-0416。再有呢是博大驾校，博大驾校呢两个地儿，一个呢是科技路喜来登西，而且呢这次活动呢也是邀请到了来自本市哈省招办和北京的专家来进行高考报志愿，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免费讲座，所以家长朋友呢到以下指定地点去领取蓝丝带的时候呢也可以报名参加。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走进的是周蕙的音乐世界哈。说到周蕙呢，对于很多70后、80后或者90后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呢，对她的音乐呢是非常熟悉的。前面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歌曲《约定》哈，而且我真心觉得《约定》这个。

歌实在太适合周慧去唱了，它带给我们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那种初恋般的直白和真切，非常甜蜜啊，这样的一种意境美。好，看到我们的老听海燕来了，她说米兰周末好呀。说到周慧啊，虽然说在周慧的歌曲当中，这歌曲呢蛮小众的，但是很好听，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0: 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归好，在咱们东北啊，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的皮肤呢就会特别的干燥。尤其对于很多女性朋友，如果说你想这个化妆，如果你皮肤很干燥的话，那它就会斑驳卡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你手里缺一支 CPB 的隔离。作为资生堂旗下的一个高端大牌哈 ，CPB 的长管隔离呢，依然呢都是大家这个，人气好物。

脂酸、甘油这些高效的保湿成分，所以上脸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不仅不拔干，还能够给我们的肌肤补水锁水，然后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抵御干燥空气和暖气的刺激，哪怕说您是沙漠大干国，但是呢，在我们交广商城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只要366元。所以你这么平均算下来，一支呢才183元，比这个官网还要便宜一半。还有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一个词，划算。回复划算，你就可以进行下单抢购了。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CBB 的隔离，哎，到手两支才366，是不是快临期了？No no no， 我们这个效期呢要到2028年，用完了吧？2028年你还用不完吗？非常划算啊！大家呢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回复两个字“划算”，就可以进行下单抢购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时不时会来冒个泡，可乐不加冰。他说呢，要说到周慧的歌呢，他想到的是这一首《好想好好爱你》。这首歌曲真的是挺不错的啊。其实整首歌，也让听的人呢，在怀念过去的时候，也在默默地告诉自己，要珍惜眼前人，能够珍惜当下。好，现在我就把它找出来啊！好想好好爱你，来走。

周蕙的嗓音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空灵和清澈，这是她特别早期的一首歌，名字叫《看见的世界》。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车主大联盟。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爱车听听看》。

北京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今天冬梅一个人上节目啊，坤总不在，又去忙了。可以和冬梅来聊聊天，聊聊车，听听歌，同时呢，分享我们给您的福利，薅一薅大羊毛。今天上班的路上呢，忽然间感觉这个温度太适宜了啊，阳光明媚，但又不是很热，然后又不是很冷，我觉得现在这个温度是最舒服的。大家呢，好好的去享受新的一天，享受新的一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好，看到了这个天气预报告诉我们呢，今天的8点到20点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咱们市区和一线24度，这23、24度真的是最好的温度了。黑山临海23度，北镇22度，8号的20点到9号的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1度，黑山8度，北镇10度，一线7度。交通广播提醒更多听友注意天气的变化。好啦，同时呢，现在的时间是10点03分啊，我们的吉时已到。每天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和爱车听听看的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分享福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为大家设立了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也就是说，您在这个群当中呢，可以享受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所以呢，这个时间如果说您还没有加入到我们这个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当中，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图片，这个图片里面有个二维码，扫一下。好，那每一天呢我们在群里啊都是会推新的福利的，那平时我们也是不打扰到大家啊。这个推新福利的时候呢，我们小助理才会在群里面发送这个福利的链接和介绍。今天推这个福利呢，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呢，这个品牌啊，就是坤总曾经让我因为这个品牌受了伤。大家知道是哪个品牌吗？因为我平时就用这个品牌的，然后呢就是哎呀，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这福利做得太大了，这个价呢砍得太狠了，把我给弄受伤了。知道是哪个品牌吗？没错，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官方商城居然做到了多少钱来着，我就不想回顾了啊，300多还是多少来着？然后不仅这一罐还给2罐，我忘了是多少钱了，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哈。那今天我们这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推的也是，朋友特别期待这个一些小样啊、中样，为什么？因为性价比简直是超高。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对这个品牌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可能先从小样、中样开始去认识它，然后呢，可能就会买到正装了。那以免入坑嘛，对吧？所以很多朋友都会用过中样和小样的。那今天的这个科研室专柜的75毫升的这个中样吧，75毫升能用很久啊。75毫升的中样单瓶，你就搜最便宜的平台，它单瓶也得要40块钱。现在呢，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69.9块可以给到您2瓶。科颜氏的这个金盏花水呢是非常经典的，就是科颜氏品牌的一款非常经典的一个产品啊。而且呢，它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夏季啊，油痘肌啊，包括过敏的这样的一些啊，带着还挺方便的。这个水这个东西，我觉得和乳相比，和面霜相比，它比较费啊。你看，像平时比如说我要是买这个护肤品的套装，基本上这个水是最先用完的，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没有同感？然后呢，包括面霜啊，包括乳啊，它就用的相对慢一些啊。那今天的这个
我为什么会喜欢科颜氏呢？因为首先比如说我用它的那个大白罐那个面霜，它没有味儿，然后呢就是我觉得非常的自然，而且非常

0: 的水润啊，完全让你的皮肤没有任何的负担，像一些这个敏敏肌的朋友都可以这个随时用啊。那这个啊，而且呢，你看啊，这款产品是源自1960年，一直都是受到很多这个顾客的喜欢。原因呢，就是这个里面还有像金盏花的花瓣啊，成分特别温和，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肌肤的干燥。如果说大家还没有用过这个科颜氏，可以从这一瓶科颜氏的金盏花水来入手，试一下。啊，有朋友发送这个"金盏花"三个字，那不行。可能您还没有进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当中啊。你要是进到群当中呢，才能够蹲到这一波福利。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您才能抢购到这样的一个福利。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专属福利，它不是说在我们的官方商城能够买到的，需要在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去买啊。当然，更多的好物呢，大家也可以去进入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当中去逛一逛，里边的好东西就更多了。好啦，大家赶紧去薅这个大羊毛啊！这个有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羊毛越大，就是说你咱们的福利越大，它的数量就越少，库存有限，因为大家都会去抢嘛，所以说很快就会库存告急的。好，没进群的抓紧时间啊，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进群。今天我们给您推的是科颜氏金盏花水的中样，这个中样呢，真的是我感觉它就不仅仅是中样了，75毫升的这样的一款中样科颜氏金盏花水，平时呢这个专柜单瓶最少要卖到将近40块钱，现在我们69.9块直接给您两瓶，75毫升啊。像一些油皮、油性皮肤的朋友，夏天用那就非常舒服了。那你看，像有一些皮肤比较干的那样的一些朋友，换季的时候用这个金盏花水去湿敷它，还能够舒缓我们脸部的泛红。所以您无论是面部出油多，还是说经常会有痘痘，湿敷5分钟，这个控油退红的效果特别明显，而且痘痘呢恢复得特别快，所以它就让我们肌肤特别的稳定啊。这个中样呢非常的便携，你看这样的一个季节，大家经常会出去玩旅行啊，包括出差呀，把它放到包里面随时用啊，也特别适合想要试用这个品牌的姐妹们，因为这样的话咱就不浪费啦，也不踩雷，所以69。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还有朋友问了说，冬梅，今天坤飞又不在呀？对呀，又去忙了。谢谢你来了，说姐姐看见我没有啊？看见了，看见了，上午好。我们祝愿所有在这个时间能够听见节目的朋友都有一份好的心情，来自阳光的快乐，来自节目的快乐。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小思呢发来信息说，冬梅姐，我预算就5万块钱，想买一台家用代步车，能帮我选一选吗？作用呢就是接娃，然后呢上班啊，好开好停还耐造的。5万块钱，其实在你比如说想选一款代步的电车，那现在呢这5万块钱的电车啊，代步的话颜值又高，空间也还够，续航呢也还挺扎实的，充电也方便，日常代步还是比较好用的，小快灵嘛，对吧？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了，那5万块钱的车能用得住吗？哎呀，我就想说的是咱吧，所以说咱凡事啊想开点，花钱花的少，咱就甭对它有太高的要求，能代步遮风挡雨，长得还挺好看的，那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所以像5万块钱的想买一款车，就是主打买菜接娃，短途逛街，是不是好停车，然后呢你还得充电方便一点的，用车成本你还得就是低到离谱的。怎么个叫低到离谱法呢？说一年电费几百块钱就能搞定的。哎呀，这个成本肯定不会太高了，你想买车才花5万块钱，它能有多少成本的那小车，对吧？好，那咱就数一数吧。比如说5万块钱，咱可以买那个50宏光迷你 EV， 对吧？现在都可以买到第五代，4万出头可能就能落地了。我估计这指导价就4万多吧，四万多到四，我查一下，44800到54800吧，应该是就是50宏光迷你 EV。这个接娃也不用挤着进后排了啊，也是属于很多的一些宝妈们啊专属的代步车了。这个车身超短，3米2吧。小区停车那不就是随便停吗？对吧？有的说喜欢那个大车，那停车不方便啊。人家这个小司就说要好停车的，那他就好停车，小区车位随便一停，还好开。像新手啊，包括很多女司机啊，

这个把这个车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轻松上手，续航也还行吧，200多公里。然后呢，这个买菜呀，这个带娃呀，接娃呀，一周基本上是不是到？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反馈没有啊？嗯，怎么讲呢？就是它就是一个代步车，你平时也不怎么去造它。而且它这个网点也挺多的，估计配件也挺便宜的哈。外观呢又是那种就是比较可爱的，颜色也还挺清新的啊。4-5万块钱。不都是不是就能落地了，就是5万级别，它是有快充的那种代步车，那它的充电就是相当方便了，30分钟就能充满80%了。着急出门呢，咱也不用等时间太长，它也是那种小小灵活型的，好开好停啊。这个买菜接娃什么的，这也是没有压力的啊。空间还有人说它好像比想象中的空间要稍微大一点，后排坐俩小孩肯定是能坐得下的，没事儿。然后后备箱还可以放点什么菜篮子啊、书包啊，这个家用的这个实用性基本上它能够带给您啊。纯电的行驶成本也是相对比较低，好看啊，很多朋友喜欢它那个样子。这个糯玉米也可以选择，它也就是4-5万块钱吧，基本上就是能够下得来了啊，落地啊基本都差不多。5万级，它这个长得也还行，就是圆润的很呆萌的外观，那有俩大眼睛，那大灯也是让人觉得挺可爱的啊。它有那个就是电池的预加热，比如说咱北方到冬天的时候续航可能也能稍微好一点哈。充电也是挺方便的，也基本上这样的小车一周充一次电可能也就够了，它也是就是也是有这个慢充快充都支持的，5万以内也能够落地了啊。而且它是属于那种就是5万级别里面空间最大的，然后呢续航也是比较扎实的一款代步车。你比如说咱家用啊、代步啊，像您说的买菜接娃，这个短途自驾什么的，它应该都能胜任。而且呢它这个车身吧就是领跑有个特点，后备箱呢就是也是能装啊，装一些杂物啊、买菜啊、娃娃的一些东西啊，没问题啊，这个比较有实用性。续航呢应该是300多公里，真实续航也能达到260左右啊，这个开一周不用充电，偶尔短途出游呢也是够用的。这个配置啊也是比如说什么倒

你要是看中空间大，然后呢续航更长，家用更务实的，那一定会选择领跑的 T03。怎么样，这几款车，四款车够不够您去选择的呢？我觉得这四款车价格挺亲民的，质量也挺抗打的，用车成本是极低的，完全会满足您的要求啊。觉得有用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可以去看一看，尤其小思，这几款车呢都符合您的预算，您真的是得到店里面去感受一下，试乘试驾一下，这样才行。好了，小思，如果您听到的话呢，给我们回复一下，接下来咱们分享一首让大家开心的歌，就是把不开心要丢掉才能够变开心。

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好了，刚才呢小司发来信息了，说冬梅姐谢谢你的介绍，挺全面的这几款车够您选的了吧，所以呢你还得抽空啊，找时间的去逛一逛，然后去试乘试驾一下，这样才知道哪款车适合你啊。好了，那同时这几天在节目当中大家也有听到我们有关于爱心助考这样的一个话题，没错，马上就要高考了，那么大家呢很关注啊。那我们这一次的助考活动是第11届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所以这一次是爱心助考丝带飘飘。那今年的我们的爱心丝带呢是蓝丝带，非常的漂亮。到6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迎来高考季，丝带轻轻的飘扬。那今年呢，是我们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咱们锦州交警，包括和氏眼科医院、博大家。

要共同开启爱心助考的蓝丝带活动。那么这次活动呢，就是在高考接送考生期间呢，把蓝丝带这个系在我们汽车的左右两侧的后视镜上，然后和咱们社会车辆进行区分。这样的话呢，考生家长哈，然后呢在考场附近接送学生也会为您提供优先的这个停车。蓝丝带的车辆如果说真的是发生了刮蹭了，那也会采取优先出警啊，优先出警，然后快速的去处理。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呢，交警部门会把这个采取警车引导护送等方式为您提供一些帮助。那同时呢，咱们的交警部门啊也提醒各位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朋友，咱们在高考的时候，就是在驾驶或者乘坐汽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啊，在驾驶或者乘坐电动车、自行车的时候呢，咱们。那同时呢，这一次啊，我们这个活动有一大亮点，亮点是什么？就是咱们这一次助考的活动呢，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就是来自咱们本市、还有省招办和北京这样的一些专家来进行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家长朋友呢，可以到以下的这个指定地点去领取正版的蓝丝带，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大家可以去就近领取啊。有何氏眼科，就是在云飞南街和科技路的交叉口的路东，也是很好找的，就是宝地东湖湾 G 区的8-89号。和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电话是0416-4890666，4890666。这个考生家长朋友啊，咱们抓紧时间去领取这个蓝丝带，千万不要往后蹭时间。这一旦就快要高考的时候还没领到呢，那这个就有点太慢了哈。因为到时候我们这个蓝丝带数量，它这个制作的数量肯定是有限的。要是没有的话，还是我觉得还是有这个蓝丝带会更加的便利啊。所以提前去领取。一份善意，一份传承，一条蓝丝带，祝愿所有的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晋州鸿蒙赤子。
1: 好的，这个时间咱们来了解一下路况，先看一下附属港。目前呢，附属港的南北双向是非常顺畅的，附属医院的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会有一些缓行，但是呢问题不大。我们看一看重庆路小商品批发，然后东向西是在断续缓行。其他的路段看一看公铁桥洞，现在呢这几个公铁桥洞都是比较好走的。另外盐铁园的门前啊，东向西的方向是断续缓行的。再有呢就是看一看老城区上海路，上海路呢目前儿童公园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是比较密集的，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在中心医院的门前车集中在这儿了，就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西向东呢会有车辆比较密集的情况出现。其他的路段呢老城区还算可以，我们再关注一下云飞街啊。云飞街呢目前现在从洛阳路到南京路这一段这个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北向南呢是断续缓行的，几座大桥的桥面上还是相对比较好走的，这个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我们的蓝丝带助考的宣传。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
3: 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你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啊，今年的一个品牌啊，非常的经典。那么它的一些产品，像大白罐啊，包括这金盏花水啊，都非常的有名。今天我们推的这个羊毛是什么呢？就是75毫升的中样，平时专柜最低也要单瓶将近40块钱。那现在呢，我们69.9块直接两瓶啊，69.9块两瓶。比如说经常长痘的朋友用这个完全没问题啊，油皮夏天也是用起来非常的舒服的。像干皮呢，换季湿敷还可以舒缓我们的泛红。这个时候如果您皮肤出油多，长痘红肿啊，把这个金盏花水湿敷5分钟，这个整个一些情况就会消退了，维稳特别的好啊。75毫升中，哎，不浪费也不踩雷，69.9块拿下科颜氏经典的金盏花水两瓶，一共是150毫升啊，一瓶75毫升，得靠抢的，因为库存是有限的。如果还没有进到我们福利群当中呢，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这个说法真的是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车啊，这个其实本质上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吧，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车是单纯的代步工具，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它当然我指的是在我们有条件去选择的情况下啊，那它可能对于我们个人的一个性格呀，拆开来讲呢其实特别的好理解啊。首先你看咱们需求不一样，你比如说咱上班族，那你要是选车的话，我们就想要省油，然后好停车省钱。像前面那个小司选的，他就喜欢小型车嘛，代步就接孩子买菜上下班，没有别的要求，停车好停就行。他都出行，然后你还跑长途，是不是得带很多东西呀？像 SUV 啊、MPV 啊，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你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经常跑工地啊，然后拉货，那咱还看啥了？就看耐用的、皮实的、不娇气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需求，不去开那种张扬的啊，然后就是颜色特别出挑的嘛，那不可能啊，他肯定就喜欢那种稳重的，像轿车商务啦就不张扬。那比如有的朋友他就是年轻爱刺激，喜欢面子，喜欢造型运动啊，颜值高提速快的轿跑性能车，那这就选择完全不同。还有些朋友就比较佛系，就是过日子的人啊，也不爱折腾，不想总换，那他就会选择那种省心的耐用的，甚至维修还要便宜一些的车。所以你看大浪淘沙，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真是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车。说的没错，比如说像经济层次不同啊，咱普通老百姓嘛，这个挣的钱有限，追求性价比、保值、养车便宜，这很正常。你像一些这个相对来讲的条件比较好的，他可能就会选，哎呀，我得要一些舒适一点的，还得有一些质感的啊，我得要个品牌的啊，牌子稍微响亮的，然后还得要安全系数高的啊，这就是相对条件好一些的。那你像有一些高收入的群体，他们选的东西跟咱肯定又是不一样，人得看重牌面吧，对吧？或者说我得要你这东西得稀缺，不能满大街都有的，我得要那种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啊，或者是豪华的，这也是一种身份的标签儿啊，所以就是不一样。Red Green 说：“都梅上午好，单播辛苦了，坤总呢咋又单飞了？哎呀，他也想上节目，但没办法，有事忙啊。不同的人开不同的车，真是这样啊。另外，像审美和眼界不一样，你开的车也是不一样。咱们稍后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咱再回来。”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2: 63817695。
0: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审美和眼界不一样，你可能选的车呢也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你有的人就觉得这人长得好看，有的人觉得这人长得不好看，有的人觉得这车好，有的人觉得这车不好，那都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车这个东西，有的人就喜欢简约大气的，那有的朋友喜欢那种就是比如说比较硬核的越野的，那有的人呢他就特别关注科技内饰大屏智能，别的都不管啊。你可能像老一辈吧，我们的父辈就喜欢那种比较踏实的，然后呢这个比较抗造的。那年轻人选车肯定不一样啊，就喜欢那种什么新潮的设计啊，包括一些智能化的配置，这个就是审美和眼界不一样，你选的车肯定是不同的。但有一点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老一辈和年轻人之间的一个差异，这是肯定有的。但最后呢，比如说有很多是老一辈帮助年轻人去买车，老一辈掏钱，对吧？我家里边给掏钱，那年轻人不好意思说，其实还应该看年轻人他，因为是他开嘛，还得看人家喜欢，要不然掏钱买一个咱喜欢的，咱也不开，那就没有什么太大必要，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得想开点哈。另外还有一个选车的不同，就是生活

环境的差异，比如说咱们经常走城市拥堵的路段，总堵车，然后停车不好停啊，停车的位特别特别挤的那种的，这样的朋友可能他就会比较偏爱像小车电车什么的。那像有一些朋友，咱北方吧，到冬天的时候呢天气冷啊，你可能就会想，哎，有没有什么加热呀，对吧，包括四驱。那南方呢肯定他就在于空调和续航了。哎，这个有的人买车是过日子，实用第一，有的人买车呢是满足咱们的虚荣心的，靠车来给咱们撑面子的，有的人呢他把车当一种爱好，比如说喜欢改装啊，对吧，喜欢越野呀，喜欢玩车呀，对吧。像昨天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这才叫玩车呢，就把车弄到那个泥地里边拿钩机勾出来，虽然挺闹心的，但是他也觉得难忘啊，有意思，是不是。所以每个人想的不一样，不同的世界的人，你可能很难理解对方的那个世界啊。所以啊，大家是什么样的人呢，过什么样的生活，咱们就会本能的喜欢什么样的车。还真是，就是这车有时候选的不是轮子，真的是自己的生活和我们的脾气和我们的性格各方面的不同啊。所以说呢，很多的朋友啊也是比较喜欢在生活当中呢，就是跟车呢紧密的联系，比如出去玩什么的。当然有很多的朋友这个出去玩，哎，喜欢选我们交通广播，没错啊。今那我们就给您安排了一次长白山专列的旅行，这可以全家总动员啊，全家总动员一路向北，长白山加延吉加长春软卧专列纯玩5日游，咱们锦州旗帜全程软卧，独立成团，全程领队，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现在是有这个事儿，现在已经给您安排上了，但是呢，您需要想一想，我怎么安排我的时间，对吧？这是一条专门为咱们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的精华线路。出行就是躺着，躺卧出行，轻松不累，老少皆宜，吃住舒适，内容饱满，纯玩，没有任何套路，一次带您走遍长白山的仙境，加上朝鲜族的民俗，加上长春的历史与网红。这个核心亮点是什么呢？首先是咱们锦州直发专列，全程软卧4人包间啊！我觉得有这个家庭出行的可以搭伴啊，几个家庭，哎，都是好朋友，然后咱们可以选择这个空调软卧啊，4人包间的，比较私密又很安静、平稳、安全，也就2个半小时，也不用换乘，也不用搬运行李，老人孩子全程舒适，不折腾啊。再有呢，就是我们有交广和天马的品质在这儿呢。真纯玩，没有套路，跟我们走，放心出行。还有呢，就是长白山是一价全含的，登顶无忧，所有的钱包括什么长白山的北坡的门票啊，摆渡车呀，环保车呀，还有导站车呀，价值200元的小交通我们全给您含了，不用现场排队购票，也不用额外花钱，轻松直达天池，这个瀑布啊，包括绿渊潭什么的，您就放心跟我们玩吧。还有住的呢，就是长白山升级的4钻温泉酒店，泡火山温泉，那感觉舒适度直接给您拉满啊。另外呢，就是到这个延吉可以沉浸式的去体验朝鲜族的那种感觉，好玩又出片儿啊。我们可以带孩子亲手去制作打糕啊、辣白菜什么的，哎，那种民俗的，包括延吉的市场，好好片儿。另外带孩子咱们得学习嘛，对吧，看看长春的历史啊，包括这个网红的一些景点，就是一网打尽啊，可以去关注一下。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到这个长影的旧址博物馆去看一看，这是咱们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了解一下电影的历史和拍摄的奥秘。还有就是这有山，这个地方也是逛吃打卡两不误，是属于室内山城的文创综合体。另外呢，像这个西游记主题乐园，这是夜场啊，还有呢，顶流的网红雪饼猴，脱口秀的互动啊，还有就是伪满皇宫博物院，加上东北沦陷史的陈列馆，让孩子们去品读历史，铭记岁月。我觉得这一程真的是
安排的太丰满了。还有呢，很多朋友说了，那累不累呀？行程很舒缓，老人孩子是超级友好，寓教于乐，行走的课堂。还有呢，就是一路能够吃遍当地的美味，属于舌尖美食那种的啊。行程也不单调，因为它夜景特别的好，比如说像延吉的网红墙的夜景，大家都知道吧，特别有名哈。还有就是长春西游记主题夜游，就是白天看风景，晚上赏灯光演绎，丰富的那种感觉远超咱们常规的线路。我们这个时间呢，就是啊，第一天锦州到长白山，然后呢是在专列的软卧上就住宿了啊，6月5号周五的傍晚咱们锦州集合，然后呢6月6号就是早上到达长白山了啊。这个其中的一些环节，像6月7号的周日的早餐之后呢，咱们就到朝鲜族的村落去玩了。6月8号周一下火车专列之后用早餐，上午呢就走进长影旧址博物馆去参观这个长影的一些东西。6月9号早餐之后

咱们就参观伪满皇宫博物院等等等等啊，这个具体的宣传大家很快就会看到了。提前跟大家再预热一下，就这一次旅行呢是超值啊，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可以去设计一下这几天的出行了。

0: 好的，这个蓝丝带大家要及时去领取。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呢是我们的实在有味道。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北京时间十
1: 高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3: 好了，中午时分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这个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你看啊，许多人呢都爱吃涮羊肉啊，无论是老北京的木炭铜火锅，还是重庆的麻辣鸳鸯火锅啊，都吃得很痛快。是忽必烈啊，带领大军啊南下打仗的时候，有一天呢很想吃炖羊肉，可厨子呢刚把这个锅碗瓢盆拿出来，探子就报告说前方啊敌军已经逼近，大战的一触即发。这炖羊肉啊，这个太费时间了，这来不及了。于是呢，厨子急中生智，直接把羊肉呢切成薄片，在开水里烫一下出锅，然后拌上佐料呢，拿给忽必烈吃。忽必烈吃饱之后呢，带军迎战，很快呢就打了胜仗。凯旋之后呢，忽必烈就觉得这种吃法很不错，就把它命名为叫涮羊肉。后来涮羊肉呢，就成了宫廷宴会的经典美食。其实中国人吃火锅的历史非常悠久。1935年出土的商代温鼎呢，就很像我们今天的旋转小火锅。而由魏文帝曹丕改良的这个温的方法来吃，到底出现在什么时候，还真是呢无从考证。啊，大家都说这是忽必烈发明的，估计呢只是想给这个美食呢找一位名号响亮的代言人而已。当然作为一统中国的元世祖哈，忽必烈对历史的贡献可不仅。很多古装剧里的人物啊，在提到自己的国号时，都会说大秦、大汉、大唐、大宋啊，听起来非常有气势。其实呢，这种称呼

不习惯的真正确定者，北方打败了弟弟叫阿里波哥，就成为呢第五位蒙古大汗，同时也是大蒙古国的皇帝。和前几位蒙古大汗不同啊，忽必烈呢深受汉文化影响，从小呢就乐于呢结交一些呢汉族知识分子，对儒学呢也很有研究，自称是朕，称哥哥蒙哥为先皇，还效仿中原王朝呢定了个年号叫中统。你要知道，之前的四位蒙古大汗可从来没有使用过年号。中统二字的意思不就是要做中原王朝的正统吗？建议下呢，忽必烈决定在大蒙古国这个国号上做点文章。他在发布的更改国号诏书叫建国号诏里开头就说了，说但因景命掩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少百王而继统，好名字。大蒙古国这个单纯以民族来命名的国号就显得有点单薄了。那要选什么国号才好呢？在这份诏书里啊，忽必烈就把历代国号挨个比试了一遍，说秦汉的国号呢，不就是发源就是源于发家的地点吗？隋唐的国号不就是源自于开国皇帝在前朝所授的爵位吗？啊，都是因为习惯了才凑合用的，这些国号不行啊，不够大气。那《易经》中说大宅前元万，于是大元这个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国号就这么诞生了。当然啊，汉语中的大元国号在蒙古语文献当中是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或大元大蒙古国。说白了吧，大元迁国都的可不是为了表面上好看，而是为了实现自己呢统一四海称霸天下的理想。公元1276年呢，就元军又占领了临安，南宋灭亡了。三年后的崖山海战当中，元朝呢消灭了南宋流亡政权的最后一支人民族和被征服者的汉民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忽必烈呢大量任用啊像刘秉忠这样的汉臣治理国家啊，一改呢以往啊粗放的管理模式，开始越来越多的用汉法治理中原，比如鼓励农耕，恢复生产，编辑呢搞粮食救济等等等等嘛。这些其实呢都是以往这个中原王朝惯用的做法。但另一方面呢，由于元朝啊它是外来征服者建立的政权，始终无法彻底得到啊这个人数众多的汉人的这个信任。而且你想啊，元朝的疆域那么大，花钱地方实在太多了。而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什么？叫君子不严厉啊，所以呢指望汉臣呢是替自己搞钱啊，尤其搞大钱，不大现实。

色目人呢，是当时蒙古人对来自于中西亚欧洲各民族人的统称。他们大，这时候元朝内幕呢，以蒙古人和色目人为代表，以赚钱呢为第一目的的理财派，和以汉臣为代表，实行的儒家传统的汉法派，已经是矛盾重重。而忽必烈呢，只能是在两边呢找平衡。因为他既是大蒙古国的牧马的双轨并行的二元政策。那么讽刺的是什么呢？虽然忽必烈呢依然把自己呢看作是蒙古帝国的大汗，但自从啊他定都啊中原建立元朝开始，蒙古这个呢曾经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推选。而忽必烈呢根本等不及，就抢在弟弟啊这个阿布里格前在开平召开的库里台大会，这放在现在啊，属于什么？属于恶意抢注商标。而忽必烈上台之后推行的汉化政策呢，让西北的金帐、察合台、窝阔台、伊尔四大汗国呢，都不再承认呢元朝的这个宗主权，他们甚至呢经常和元朝大打出手。这种内耗呢，极大的减缓了蒙古对外扩张的步伐。其实哈，自打这个忽必烈相继离世呢，也让忽必烈呢备受打击。公元1281年，忽必烈最爱的妻子去世，四年之后，他精心挑选的皇位继承人真金也先他而去。也许吧，是政策呢推行的不顺利，也许是亲人去世的刺激，年79岁。在历史上啊，忽必烈呢被看作是一位成功的征服者，是少数的能够重视汉文化而且非常有魄力的秩序建立者。但他死后啊，留给大元的矛盾和纷争一点也不少。

在与这个宋朝的战争当中啊，这个蒙古人是非常的能打，是吧？这个压倒性的这个胜利哈，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蒙古兵

牛肉汤。骑兵呢喝一碗这样的牛肉汤，既解渴又充饥。但是牛肉干呢并不是适合骑兵的最佳食物。你想啊，一方面你烹制牛肉干需要水，要一直沿着水路走，行军速度呢肯定是大打折扣。另一方面，行军时呢你背的这个烹制啊牛肉汤的这个锅釜之类的器具呢也会增加行军负担。据史料记载，蒙古军可以叫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那么按照这样的习惯呢，牛肉干就熏了，去掉这个煤层，给它刮掉或切去片去哈，可以继续吃。奶豆腐食用的方法也非常简单，牙口好你直接嚼着吃，牙口不想费牙，放在嘴里慢慢的含着，它慢慢就化了。有了奶豆腐，骑兵的这个食物问题就基本可以解决了，并且呢什么恶劣的环境都不会影响他的体质。即使呢骑兵在非常严酷的环境当中没有办法找到水草，骑兵呢还可以呢从蒙古马的这个脖子这个颈部的血管里吸点血来解决干渴，基本可以快速解决了。也正是依靠着这些哈，蒙古骑兵就被人称为狂风啊，他们的速度在战场上占了很大的优势。部分呢是随军携带，一部分呢是狩猎得到的。一般呢大军出动时都会有辎重队呢带领行李大车啊、牲畜等等随行啊，而且那么他们也会把暂时啊来不及细啃的这个骨头放在袋子里，方便呢以后继续吃。收集粮草，抢劫敌方百姓的粮食，不但呢可以消耗对方的饮食，还能够打击敌方经济，甚至可以。1924年，忽必烈呢发动了对安南王国的这个征伐，就是今天的越南北部。安南王国知道啊自己没有力量了，这方的粮草呢又被安南水军这个拦截，负责粮草的这个将领无奈之下只能把粮草呢全部啊扔到海里啊。元朝军队呢彻底没有粮食吃了啊，只除了仰天长叹无计可施，最终呢惨败而归。那么行

0: 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
1: 这个百年老店啊。那么有的老店实际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已经呢介绍过了啊，所以呢就是

会就是不是特别详细啊。当然，有些没介绍过的老店呢，我会详细的给大家这个介绍啊。钱记德呢，在咱们节目当中多次的说过啊，咱们给他归纳一下，钱记德是北京历史名店，位于前门，清同治三年呢开业，就是1864年，创始人呢杨全仁，是河北呢蓟县人，设立这个门店啊，门面取号为钱记德，经营烤鸭。1979年呢，在和平门外呢又盖起7层的烤鸭大楼。全聚德是以他这个挂炉烤鸭著称，他有自己的鸭场，养一种颈短体短纯白毛的北京版鸭子，鸭子活动少啊，只能在那儿待着，没事就睡觉。饲料呢是用这个康夫啊半曲捏成的拇指般大小的条子晾干，然后鸭子呢隔一两天呢抓出来，天塞饲料，不出3个月就长得非常的肥大，可以做菜了。皮脆肉嫩，味美适口，啊，别有气香，久吃不腻，营养丰富。然后呢，全聚德呢还利用了鸭舌呀、这个鸭肠啊、鸭胗呢、鸭掌、鸭心等部位吧，能够加上出100多种的美味的这个美食啊，叫冷锅了啊。简单说说，包括这个东来顺啊也是啊，刚才怎么还提到涮羊肉呢？东来顺当然也是北京历史名店了，是在王府井大街东风市场北，清光绪29年开业，创始人呢丁子仁最初是在这个清宫养马场北侧摆的摊儿。那么1914年呢，东来顺啊增添了爆烤涮羊肉和炒菜，同时呢更名为东来顺羊肉馆。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呢，东来顺的涮羊肉啊驰名京城，据20世纪30年代一些账面记载哈，每到旺季哈，东来顺卖各部位，切出的肉片呢更是以薄、均、奇、美著称。这个半公斤羊肉啊，可以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80到100片，每片呢仅重4.5克，而且片片对折，纹理清晰，叫薄如纸、均如圆爆里脊、烤羊肉串、塔斯密。鸡茸银耳、烤羊腿、白汤杂碎、手抓羊肉、炸羊尾及烤鸭等等200多种，啊，另外它的小吃也很有特色，比如奶油炸糕，啊，核桃烙等等啊，很有特色。

接下来啊，给您介绍的这个百年老店的名字叫龙抄手。抄手啊，咱们北方叫馄饨，字的。宋代《武林旧事》当中记载说，享先则以馄饨，有东馄饨、年伯托之宴，贵家求其一器，凡十余色，谓之百味伯托。其实呢，南宋以后啊，这个市场就有馄饨了，是王行记馄饨、广州的鱼肉云吞、四川的成都的龙抄手、重庆的乌抄手、温江成抄手、嫩江鸡茸抄手、万县的海面包等等啊，知名度都相当的高啊。咱们本地什么是吧，杜记嘛是吧。那么一龙华茶园呢，聚集就商议呢办这个抄手的这个店的事宜。说到店名，有人提议借这个龙华茶社的龙字的谐音龙啊，以祈求这个吉祥，就而且说了，说五味呢乃是龙的传人，中华抄手的品种有原汤、炖鸡、海味、清汤、酸辣、红油等等。龙抄手的主要特点是皮薄、馅嫩、汤鲜。抄手皮用的是特级面粉加少许配料，细搓慢揉，擀制成呢薄如纸和猪身上几个部位的肉，经过这个猛炖慢味而成，原汤又白又浓又香。当时抄手呢，就是卖抄手啊，就很多店都有，是吧？不光他一家啊，不光是啊，就你的确有很多古文当中就记载啊。你看这个唐代段成式写的这个《酉阳杂俎》当中就记载说，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绿起肥汤，可以呢月明啊，就是那个馄饨汤啊，你把那上面油撇去。那倪瓒的叫《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当中就记载一种煮馄的方法，说细切肉臊子，入笋米和茭白、韭菜、藤花皆可，以川椒、杏仁酱少许，和均果汁，皮子略薄略厚小，切方，再添以真粉末，擀薄用，下汤煮汁，用馄饨呢就抄手，很多记载哈。那么龙抄手这家店呢，就吸取了这两点经验，讲究汤清馅细。除此之外呢，还特别注意呢，这个要做皮儿的时候薄，和面的时候加入适量鸡蛋，吃起来的这个面皮。另外呢，根据四川特点，配以清汤、红油、海味、炖鸡、酸辣、原汤等等多种的这个风味。二世纪佼佼者，啊，记住这家店的名字叫龙抄手。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宝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2: 好了，大鹏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啊。还是那句话，祝愿您。

0: 北京时间十二，
1: 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
3: FM 幺零零点三。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3: 有料，
4: 没错啊，今天呢他已经带队出发了，那今天呢还是我代班主持雨婷。小袁在出发的这几天呢叫租车司机朋友，今天上午您活儿还这个接得上吗？啊，活儿还好吗？心情是不是很愉快啊？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已经吃过午饭了呀？啊，问候大家辛苦啊，穿梭在我们城市的大街小巷，每一天呢都在见证着故事，是吧？就光是你所拉载的乘客，你所体会到的他们的人生故事，就足以写成一本书了，是不是？好了，那欢迎呢各位在稍后时间呢也可以把五号的八点全市晴，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1度，黑山8度，北镇10度，易县7度。好，立夏，因为植物在夏天呢是就是长得最旺的这个季节，是吧？那也希望呢我们各位司机师傅，我们各位出租车司机朋友啊，您能在这个夏天有好的收获。当然大家说可能因为夏天这个天气呢比较热了，可能骑电动车的呀，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多一点啊，我整个的成长能够大一点，我觉得就会有收获。好了，一会儿呢我也将会等待着大家的好歌哈。好，那这里呢首先我送给

啊，在这首歌曲当中，我发现有一些朋友呢就把歌给我传来了啊，特别的感谢七金堂和阿良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嗯，感谢啊，又来你好 Taxi 做客主持，嗯，知道我是谁吗？我还真不知道，但是顺心顺意啊，您这名字呢，我经常在我们平台上看到，还有呢，我经常我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听到我们其他主持人说过您的名字啊。还有呢，以前啊，我们这个高速公路，包括现在，中午好。正是因为有大家呢传来的一些歌啊，才让我们的节目呢不寂寞，才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的精彩，是吧？和值得期待。那首先，我们就先来听七金堂的这首歌吧。我发现七金堂不仅给，是吧？您打出这个关键词，然后呢，这个链接呢就弹出来了。好了，在这儿呢也祝福七金堂购物愉快。那首先。稍等哈，我知道了，是我的那个酷狗，我需要啊，总有这个原因哈，总有这个，我再来试一下哈，看看能不能够从头播放哈，稍等稍等，各位。

就是来自七金堂带给我们的这一首《立春》。真的是开了一个好头啊，而且呢还给我们这个歌曲啊，应该说有这个那七金堂唱完之后，其他朋友评价一下怎么样啊？是不是这首歌呢啊，就是一些唱歌的一个视频啊？七金堂有没有参加过呀啊？

0: 向。好了，这里呢，我们来听一段今年啊，这个蓝丝带助考的
1: 两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区8-89号，云飞南街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好，爱心助考，丝带飘飘。那今年呢，爱心飘扬呢，今年呢也是携手锦州交警和氏眼科医院和博大驾校共同开启了这一次的爱心助考蓝丝带活动。嗯，其实呢，大家对这个活动呢不陌生是吧？很多年了，我们一直呢在做这个爱心助考及情况，交警部门呢将会采取警车引导护送这样一些方式提供帮助。好了，这一次的蓝丝带的领取地址啊，有和氏眼科医院，它的位置呢，大家熟悉吧？是在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说这七金堂这歌啊，确实是甜，实在是甜呐。说七金堂，我看了得有十金堂，七金堂不足以说这个刚才这首歌的甜美的程度啊。

0: 但是呢是最美的那种心痛，是吧？最美的伤口，谢家良诠释的这样的一首非常富有感情的歌。好了，来，各位呢也可以评价评价我们的各位歌手在节目当中的演唱。这位瘦皮猴，我看是错字啊，是在哪个演唱会开心快乐呀？啊，您这是有字，我估计要不然就是什么，这是福建语吗？是什么呢？我怎么看不明白？还有芙蓉花啊，说发歌曲的链接平台，哦，是这样啊。而发歌曲的你好 Taxi 节目当中呢出现啊，什么时候芙蓉花也给我们献上一首歌吧啊，因为我听你这个名字就觉得特别的美。嗯，好了，现在呢是12:25，这里是你好 Taxi 啊，欢迎
1: 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2: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好了，这个时候呢，我带大家一起呢看一圈路况啊，看看我们整个城市的路况怎么样。目前我看到整个呢这个城啊没有问题。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歌吧。下面的一首歌曲来自银三岁啊，银三岁之后是不是还有一些朋友把歌传来呢？期待期待啊啊，你听。哇，天路。这赢三岁还说呢，今天的嗓子不给力，看来对自己的演唱呢觉得还有欠缺，那我们来听一听。

是那个让人承受不了，是吧？赢三岁，但我觉得呢，这首歌你是挑战了自己，而且呢，你自己说今天嗓子不给力啊，哪有那么完棒呢？谢谢谢谢，感谢勇敢的赢三岁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天路》。好，这么多的好歌哈，在这儿谢谢谢谢啊，另外呢，我看看这，哟，您这个话肯定是给刚才唱《天路》的赢三岁送上的是吧？嗯，此处呢，确实呢应该有热烈的掌声响起，而且呢是这个，把这个花，得给那个赢三岁啊。得让他和花撞个满怀，是吧？一朵我感觉都不够，而且呢，能够唱好歌的朋友，那大家就不要吝啬了，把你们的库存啊，把你们自己心头的挚爱的一些歌，可以呢传到我们的平台之上啊。开始放，得是从24秒，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先不放这首歌啊，你看看，我先看看后边的朋友的评价，说挺好听的，说那个啊什么什么，我看看啊，有一些朋友的评价说谢谢这首歌曲，我太喜欢了，这是冯花，这是这位署名叫花小生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填这个传到那里了，等一会儿，稍等，稍等片刻。花小生就说好听、伤感入心、感人至深的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听吧。这一首《用余生忘记》。

芙蓉花呢，不仅呢歌呢唱得好，而且呢，为人呢还特别的谦逊，是吧？哎呀，芙蓉花自己呢写的这样的一句话说，说这首歌啊就要从头到尾一遍成型的唱下来，两天了不能再唱了啊，就这样。所以让你看现在呢，我们是直播节目，如果说我们是录一个什么东西哈，那可就不是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的事儿了，2小时、3小时、4小时都是它，是吧？因为我们总会发现我们不完美啊，所以每一次的不完美，我们都想着让它力争更完美，是不是这个？你唱得好，说今天主持应该是雨婷姐吧？刚开收音机，没错啊。小袁又去带这个带队了，所以说呢，在他出门期间啊，由我代班主持，没错。龙旭哥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有亚洲飞鹰说了"花小生"来一首来着。其实我刚才已经打开他的链接了，但是我想呢，不是他本人传来哈，咱们礼貌起见，所以我就没好播放他的歌曲啊。既然有朋友那个推荐，那花小生不妨您就把您歌曲的链接给我们传来吧，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起名字是爱这样，芙蓉花本身它是有女性的特征，但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男生就喜欢的用这样哎反着来的这个名字哈来作为自己名字，所以之前我一直以为芙蓉花呢是一位男生呢啊，哎呦，今天听到您的歌，那就是我们一出门吧，一带队，其实呢就算作呢我们交广这边的一个管家，所以。

然是呢，更多的活呢是人家专业导游做了啊，我们不专业，但是呢，我们陪伴，然后呢，有一些什么小事儿，我们帮着呢，一起划算这样两个字，划算这样两个字啊，那大家呢可以呢走进我们的交广商城啊，来购物一下。

好了，今天呢，我们交广商城当中呢有哪些好物呢？啊，今天呢，大家可以输入划算。刚才那位朋友他输入的就是划算哈，这个呢会出来是货架机制啊。好了，您只要呢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输入划算两个字就可以弹链接。另外，如果您加客服微信，单单可以再减5元。同时还有 CPB 的妆前啊，隔离妆前乳啊，这个呢是到手呢是2支37毫升的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到手呢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才183元，比官网便宜一半还要多，是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啊，正品保真跨境。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
2: 有这样三个位置，第一个位置呢就是和氏眼科啊，它是在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路口的路东位置，还有呢就是博大驾校的科技路门店和博大驾校的三屯门店都可以去领取啊。博大驾校的两个报名处都可以去领取啊。缝纫花呢，确实我看您给我传来的是一个缝纫机。哎，现在缝纫机都这么高级了哈，都是电子的那种是吗？啊，除了手工之外，还有这个就是可以有高科技是吗？可以辅助我们手工是吧？那看来您是心灵手巧啊，这一种特别好的调剂。哎，我从小的时候就特别羡慕，就是会做活的这样的人哈。我也曾经用那个就是特别老式的那个缝纫机扎过鞋垫儿什么的，但是仅就那种特别普通的那种哈。估计现在这手曲的各位朋友，让我们的节目呢如此的丰富。明天是周六了吧？六日的时候我们还是呢按照六日版的节目进行。那我们是下周一的时间呢，再和大家见面了。

去做，先知谢意了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在这儿呢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代班主持雨婷，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你好。

0: 北京时间，
1: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织锦州
2: 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4: 的嫩芽带着花开的温柔气息，穿过街巷，拂过车窗，也悄悄地流进我们的耳畔。春天呢，从来不辜负每一份期待，它会把生机藏在枝头的绿意里，把美好揉进漫天的春光当中，让每一个平凡的午后都多了几许轻盈和诗意。1003大家帮依旧是你最贴心的陪伴，让我们带着春日的明媚和热忱，倾听你的心声，解答你的疑惑，分担你的烦恼，传递城市的温暖和善意。不负春光，不负时光，让我们伴着这午后的暖阳，在1003的电波里边开启一段温柔又治愈的时光。那接下来的时间08

0: 慢用。
1: 谢谢。
2: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0: 留言，那刚才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夏苗等

超说了，他说现在呢换季时节啊，气温的波动还是挺大的。那我发现呢最近呢自己呢经常的会肚子，其实吃的东西呢跟家人吃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家人没有什么事情。上大二平时没有课的时候呢会在这个手机的 APP 里边听我们的节目啊，但是呢我就感觉有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校园里面呢特别容易陷入情感内耗。我觉得自己呢经常会患得患失，甚至呢会影响我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我想问一下有经验的老师们，这种情况你们都有什么办法吗？好，这是一位大学生发来的留言啊，那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能够看看他的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默默然，眼底铃声，他说了，他说主持人你好，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其实我自己也不愿意拖延，但是呢总是觉得一件事情没有事到临头，我就是没有去做它的冲动。应该猜得不错的话应该也是一位年轻人吧，做事爱拖延。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有什么好的方法。好，继续来看其他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那刚刚呢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路上等我，路上等我刚刚发来信息啊，他说春天羡慕他们运动的人，却又害怕自己受伤。我想问一下啊，怎么健康运动呢？运动后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恢复放松呢？春天确实是一个应该动起来的季节，这个季节运动呢既可以让我们有日晒特别的舒服，又可以运动的这样的一些小贴士，也希望呢能够帮一帮这位朋友。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心在摇摆啊，他说了，他说现在的这个季节啊，真的是觉得家里边的卫生情况呢，就比冬天的时候更让人头疼。有的那种绿叶的植物呢，我盲猜一下啊，希望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我一下，你家是不是养植物？其实我觉得，如果养植物的话呢，家里边是特别的容易去滋生一些虫子。那么不同的植物，它们滋生不同的虫子呢，是有不同的解决方法的。那叔叔他刚才呢跟我们回复了一个那位朋友的留言啊，他回复的应该是第一位朋友的留言，对方正在输入，跟花开富贵一样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老朋友了，经常在节目当中留言。他回复的是那个换季的时候经常会胃肠不舒服而且长痘的问题。他说呢这是典型的脾胃虚弱，吃点人参健脾丸就会有所缓解。人参健脾丸，好的，这位朋友您看到了吗？人参健脾丸这五个关键字，您可以呢到药店去找一找，可以试一试啊。第一次呢吃一点点，如果感觉有，发新闻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用电起火呀、触电呢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新闻，我想问大家一下，平时你们都是怎么安全用电的呢？那我在用电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好，这是关于一个家里边用电的一个问题。盲猜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对不对？刚刚成家，先向您表达一下我的羡慕。平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真的你是太幸福了。首先我觉得你的时间应该是自由的，其次我觉得你的经济最起码在你此刻的基础上你也是很自由的，你真的是啊生活状态的天花。受治愈的小事情我先跟你分享一下我的体验吧。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去整理一下我们的私人的物品。当然了，如果说你们家里边呢有特定的这样的一些人会帮你做整理呢，这就排除其外。如果你们家要是暂时没有阿姨帮你整理物品，那很多私人的物品我们可以把它们好好的整理一下归类，然后再做一波断舍离，环境清爽，心情就会跟着亮堂。然后呢再追一部收藏很久的剧，可以是电视连续剧，也可以是电影，也可以是纪录片。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是很有收获。那还可以学一个简单的小技能，比如说像 P 图、剪视频，包括学几句常用的英语的口语，这个呢都是可以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细节。那最后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给我们留言，
指导一下哈。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手机没电的情况下，用充电宝充电和用正常的充电器充电，对于手机来说，是一样的吗？换一种问法，就是用充电宝充电跟用正常的充电器相比，会对手机有损害吗？好的，你就能看到他，这是一个意大利的留学生，长长的头发，很帅的样子。他就跟你一样，就是刚拿到生活费的头几天，就吃得非常的奢侈且饕餮，然后到了月底的时候呢，他就在镜头前卖惨啊，这个月生活费见底了，一碗米饭特别的好吃。

月初拿到生活费，没有规划。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会过日子呀？帮他支支招吧，可怎么办呢？好了，那刚刚呢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些时间，看看谁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给到我们。那么在等待大家留言的时候呢，咱们再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李雪琴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敬你》。

非常早的就回复了这个问题啊。彤彤说了，他说拿充电器充手机和拿充电宝充手机是完全不一样的，充电宝对手机的电池是有一定伤害的。好的，感谢数码达人彤彤。那这个消息呢，我觉得对于的在上大学的时候呢，爱情从来都不是大学生活的全部，他可以把重心呢放在考证、社团以及自己的身上，你把生活过得满满当当的，就不会被一段关系所牵着走。有问题你就可以直接沟通，不要猜来猜去，不要冷暴力啊，聊聊天呢，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喜欢的事情里面，不要因为感情问题影响你正常的生活节奏呀。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过来人啊，对大学生最中肯的忠告了，我完全同意清风的观点，确实说的没错啊。在大学里面呢，爱情真的不是回复了这个关于拖延的这个问题。他说拖延呢，我觉得那位朋友他可能不是懒，他只是没有人监督，时间太过自由，就很容易松懈。那这样的话呢，还会下意识的去逃避做事带来的压力和负面情绪。那刚刚呢，他给到了两，不然只会越拖越久。如果拖延没有让你误事啊，那只是你的工作方式而已，就不用自责了，反而要把省下来的精力都用在做事情上。哎，我能够理解啊，理解这个猪仔给到我们的这个方法，就是把大事情拆解成小事情，你要先开始，你要先做上，然后一点一点做，从简单的开始到复杂的，一点点的就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嗯，好，刚刚呢，我有拖延症的年轻人，你听到这条消息了吗？可以尝试一下啊。好，那还有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花开富贵时的冷静期。另外呢，就是别攀比，别跟风，攒到钱呢，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告别月初爽月底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轻轻松松的就能够每天都有从容的好心情了。建议你啊，先把这个生活费里面吃饭的费用先上锁，先给留出来。问题的朋友啊，您可以好好的给自己来做一个规划吧。那实在不行到月底怎么办呢？要不然你也模仿宫颈给你老妈发一条大米饭配调料的视频，没准老妈看见了心一软，是不是又会一笔生活费到账？好，开玩笑啊，那也希望呢。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笑到窒息。你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吗？嗯，笑到窒息。他说呢，想回复一下那个关于电器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呢，像这个小电风扇呢，电脑键。好的，感谢啊，感谢。那现在呢，还有几条消息还没有人回复，我们来看一下哈。刚刚呢，哎呦，又来消息了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临奇取时，临奇取时。他说了，他说我想回复一下那个，你一定要第一个就是及时清理垃圾，不能够有那种隔夜的垃圾。像外卖盒呀、果皮呀，就是最容易招小虫子的。衣物呢也要勤晒勤洗，床单被罩一定要多晒太阳，除螨又好闻。然后桌面的物品呢一定要归置整齐，少积灰，就会显得特别的整洁。最后呢，室内家居植物除虫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要是这个除虫工作做好了的话，

那家里边也会特别的干净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一抹浓香，一抹浓香呢，像这个高抬腿呀、踝关节轻绕啊，让你的身体微微有热感，再来运动是会减低拉伤的风险的。然后呢，动作一定要规范，正确的运动姿势啊，不仅使运动事半功倍，而且还能够好好的保护你。那再有呢，你一定要倾听你自己的身体，如果要是感觉就不要硬扛。再有就是防护是一定要到位的，一定要选择适合的运动鞋呀、穿运动衣。然后运动之后呢，你还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恢复与放松的过程。这个放松呢，一定要这个冷身缓降，就是先在你跑完步的时候，一定要先慢走5到10分钟，让你想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一首谁的歌呢？来一首周杰伦的吧。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周杰伦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七里香》。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音乐青春的记忆。好了，10:40的时候，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呢，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学生朋友以及学生家长们，我们来共同的去聊一聊跟很多很多的功课啊，关于备考的心态呀，志愿的填报呀，包括人生规划，这些我都有在研究啊。那么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些心得，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一一的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这个蒲台呢，它传统来说，它有人给它归位为四大天坑：生物、化学、环保、材料。那普通家庭啊，普通院校的考生呢，不建议大家来选，为什么呢？那因为呢，这几个专业如果你要是不读到，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对于很多普通的家庭来说呢，时间是成本，学费是成本，孩子的精力以及他们的人生规划，这些都是成本。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一个这个资源相对自由的，财富相对自由的家庭，孩子而且特别的喜欢，就业周期短，薪资回报快的一些专业，比生化环材这四大天坑来得更加的实在。好，那有的朋友说了，那说那你看像这个农林啊、地矿啊、石油啊、像土建这些专业呀，是不是他们的工资都很高？哎，你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了啊，大多都是在野外，然后呢，你会有很多的时间出门在外出差，很多辛苦程度也是特别的高。那如果你是一个爱美的女生，我们不建议呀，长期的风吹日晒，哎呀，我都担心你晒出高原红来。这类专业呢，它根本就是完全可以考虑的。但如果你要是一个妈宝宅女，那我觉得这类专业对于你来说，将来就业以后就很辛苦，很辛苦。那

要因为他好就业呢，我们就盲目的跟风。我们可以避免入职之后呢，因为适应不了新环境而转型，这样的话呢，你的时间成本就耗了很多很多，得不偿失了，对。就是男生可以在外面吃辛苦的男生，那这几样的专业我觉得他们倒是可以挑战一下。那说到这个妈宝宅女啊，很多的女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心头肉嘛，然后从小呢也是精心的培养各种各样的艺术类的专业，比如说从小学钢琴、学舞蹈、学主持、学之后呢，爸爸妈妈就觉得，哎呦，我闺女那成绩呢不是特别的拔尖，不是学霸，那我就给她换一个赛道吧，我让她学艺术行不行呢？其实说到这个艺术类呢，真的它是特别特别拼天赋的，超级的拼天赋啊，而且呢它的怎么说呢，会唱的像王菲那样好听，这个是真的。在艺术它是特别特别吃天赋的，那包括呢它很吃天赋，然后呢很吃审美表现力。那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你还没有天赋的加持，要是想学出成果来真的是难上加难。艺术生呢他们在就业这一块呢真的是很有难度，而且呢薪资也不高。普通家庭呢一定要充分的去评估经济、天赋、就业风险这样的几样。就我就认识一位钢琴老师，她也是家里边的一个极其宝贝的小女儿，然后呢从小放空的时候她要出去上课，晚上的时候你跟家人在吃晚饭、跟家人在聊天看电视的时候她在外面上课，然后寒暑假的时候你带孩子出去玩她要去上课，然后呢你平时特别忙的时候，比如说最佳身体、最佳的这个早八晚五工作的黄金时段都特别特别的好的话，大概率你就可能是一个做一个老师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呢真的非常的辛苦啊。所以说呢，如果要是选艺术类呢，首先呢我们要做好这个高昂学费的预算准备，再有呢一定要正确的去评估自己的天赋，自己吧，认清自己，认清专业，认清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就好，自己做好选择与权衡。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医学和法学。医学和法学呢可以说这是两个非常非常好的专业啊，读到培规、读研、读博啊，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医学它有很强的地域性。它为什么说有很强的地域性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到那个每个省都有它独特的这个叫什么，叫省病。怎么说呢，比如说云南的省病是什么呢，是菌子中毒。其他的比如说东北，人家说东北的省病是什么呢，尤其是黑龙江是骨科，为什么，冬天滑雪的时候吗？哎呀，就是说医学类啊它特别特别的吃地域。比如说你是东北人呢，大概率你要是想学医的话建议你留在东北，最好留是不考就不读到直博，那你就想一下，就是你本科出来你是没有办法就业的，那你至少得读到硕士吧。你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你还会选导师，你在选导师的时候，可能你看好了，比如说我看好了这位导师，他我在这个查了很多的资料，他很牛啊，很厉害，他带出来的研究生特别特别的棒，他呢也是学这个专业就想读您的研究生，您看看能不能栽培一下呀。当然这个导师如果说拒绝很难，那类似于这种电话进来的孩子他就得收一部分，他当然他也会挑就是自己心仪的学生，有天赋的学生，那可能五个名额最心仪的。所以说这个往上考，尤其是读到博士，是一个特别特别辛苦的过程。除了你读博的过程辛苦，你很难选到自己心仪的导师，就这个过程就非常非常的坎坷。就如果你要是有机会能够考到本科直接直博，那是最好的。那这样的话呢，你从这个博士毕业然后再进当地的医院，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容易。但如果你要是不读那种直博的，一点点自己往上考的，那中间的辛苦啊可见。当然如果说你要是毕业了真的分到一家三甲医院，有的高收入，有的高的社会地位，很多人都很羡慕你，崇拜你，就是他平时的这个工作呀生活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而且他要每天经常的学习。如果你要吃不了苦，没有耐心，就不建议大家去做盲目的选择。但如果你一旦选择好，你就要做好终身学习持续精进的准备。 OK， 如果你成功了的话是太棒了，对，就是做好准备就可以了，一定要从心里面有一个自己的心理预期，这个就
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好，那最后呢，咱们来说一说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我们上大学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找份好的工作啊。普通人上学的核心目的就是找工作，安身立命嘛。所以我们就不要在年轻的时候被一些情怀呀、理想啊来绑架。很多普通家庭呢也挑学校，我们都要围绕着就业落地，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高大上而忽略了最实际的生存需求。所以说啊，不管大家最终选择了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专业、哪个专业，你就一定要足够的专注，持续的学习。只要你足够专，考生们呢备考一定要稳住我们的心态，然后呢研究方法、研究技巧。那作为考生的家长呢，我们可以提前给他

我们了解啊，提前给他们梳理填报志愿的政策和逻辑。那愿所有的2026届的考生稳住节奏，选对方向，金榜题名，前程。就来自陈楚生的庙堂之外。

0: 你帮
1: 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
0: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3: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0: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3: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0: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3: 一条蓝丝带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3: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前。

0: 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0: 可以弯道超车了。
1: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

大家下午好呀，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或者呢直接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收看直播，并且呢参与到节目当中。

咱最近活动挺多的，首先呢就是跟大伙来报名处呢都是可以领取蓝丝带的，会为考生呢佩戴这样的一个手提袋，非常的方便啊。蓝丝带大家可以把它系到后视镜这个位置上，而且一定要认准啊咱们交广的这个蓝丝带，博士还有博大驾校为大家呢共同开启爱心助考蓝丝带活动。熟悉这个活动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了，咱们就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时间了，那么今年选择的颜色是非常清新的蓝色。执勤交警对有蓝丝带的车辆也会发生交通事故，也会采取优先出警快速处理，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交警部门也将采取警车引导护送等方式提供帮助。当然也提醒广大考生还有家长朋友，在行驶或者是乘坐汽车的时候，咱一定要把这个蓝丝带系好。那如果说在此期间大家伙在路面上看到有蓝丝带的车辆，那这个都是送考的车辆，考生的家长朋友啊，也希望社会车辆呢主动让行，提供通行便利，让孩子们顺利赶考。

地点跟大家再来重复一次，合适呢是在云飞南街和科技路交叉口路东，这个对于桥南的朋友应该是非常方便的。博大驾校科技路店呢是在科技路喜来登西林这个位置，桥南呢包括这个桥西侧的朋友，咱们这个城市西侧的朋友应该也是比较方便一些。铁北的朋友呢可以到太和区大薛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就可以领取了。电台上啊，暖宝说妈妈们又要穿旗袍了，是哪年都有啊，哪年都有穿旗袍的家长，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份美好的寓意，旗开得胜嘛，也是家长的一个期盼吧，然后给考生的这样一个祝福，都已经记不太清了，每年都有穿旗袍的，还有给孩子送那个向日葵的，一举夺魁，都是特别好的寓意。说早餐吃什么？有吃一根火腿肠，然后两个鸡蛋，它不是100吗？虽然有的这个分数到转盘，非常的畅通，没有大的问题。

宝宝呀，还有刚才这个鱼奈是不是突然又蹦出去然后又回来了，很多朋友啊，谢谢大家，也欢迎何帅，还有彪哥云里雾里，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和我夜晚，还有未知。

刚才跟大家说，路面上基本上能够正常通行啊，没有大的问题。但有朋友说到了，说目前白楼港的位置车比较多，而且呢，就是非机动车和行人也是比较密集的，建议大家伙啊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谢谢贝。看了一下，确实这是南京路云飞。说这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啊？就说领蓝丝带。那你领完之后就知道了。首先这个。外面这个手提袋确实很方便，那里边会放什么？我觉得各家是不是也有自己的 surprise 呢？昨天跟各位朋友提到，在快车道换轮胎，您干过这种事儿吗？那如果说您听到了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觉得这个挺吓人的？谁胆儿这么大，能在高速公路上换轮胎啊？谢谢于奈，大家伙可以在直播间啊共同来聊一聊，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您觉得在高速上面有哪些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其实无论是怎样的跟大家伙提醒啊，有些朋友还会有一些侥幸的心理，觉得无所谓，这事儿反正没到自己的头上。而且有些朋友会过于自信啊，说这事儿怎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呢？这么简单的一个行为，怎么回事呢？也不可能发生啊。但是真要遇到突发情况了，换轮胎，您没准儿您平时知道这种事情是不能做，有这个侥幸心理，就是想趁这个机会把轮胎换掉呢。这是发生在云南惠泽县的事情，就在4月19号，离我们时间也很接近啊。今天这才5月8号，上个月呗，交警呢就通过视频巡查，就看上去啊，就是轮胎好像是出问题了，几个人就在车后换轮胎，5个人围在车旁，从后备箱取出了备胎，准备就地更换。多吓人呢！全程没有人，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去在后方给后方车辆做一个什么提醒也好啊，或者怎么样，放置什么三角警告牌啊，这些真的太危险了。你想高速上，大伙儿这个反应能力，首先他这车速是非常快的，真遇到一个突发情况，或者后方驾驶人稍一个走神儿，那这5个人是不是生命危险？他们虽然说呢，后来放了锥桶，还有警告牌儿，仅仅是在车后1-2米的位置上，那就算提醒了，距离也非常近啊。任何的紧急的，是啊，真有胆儿大的，对不对？生命长了还是怎么的，在高速公路上换轮胎，可不是吗？多吓人！交警赶到现场之后，也是立即到后方做好了安全防护，并且了解情况。就像在监控当中看到的那样，这辆车呢是后轮爆胎了，当事人还没有换上备胎，立即责令驾驶人将车转移到应急车道。可以说发现的非常的及时，其余人员立即撤离到安全区域，随后呢帮驾驶人交警啊就帮他们把车上的这个备胎换上了。提醒大家，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者是交通事故，如果啊不及时做好正确的防护措施的话，是极易引发二次事故的，非常的危险。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驾乘人员必须牢记9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立即就要报警。

车靠边很好理解，车辆发生事故或者是故障之后，那么咱驾驶人呢应该把车辆转移到右侧的应急车道，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也就是大家所说这些赶快备上啊，这些都是车上必有的，也是应该要有的。如果要是特殊天气的话，那么在雨雾天，您这个后方的距离要延长到200米，转弯处发生事故需要摆放到弯道入弯前，您别到时候你在转弯处发生事故了，就放自己车前面一点点，也没有到这个弯道的这个关键路口那儿，结果人家转弯进来才发现，那就危险会随时的发生。位置放对，距离摆对，这个呢是可以有效的提醒后方来车的。如果确实没有人撤离，就很好理解了，车辆发生事故或者是故障之后，无论车辆能否移动，驾乘人员都不要留在车里边。你别觉得啊，车坏了我开着双闪吧，然后呢我就等待救援就好了，车呢也不停靠到应急车道上，人呢还在车里边，这车呢后面也不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我们知道运动啊它是相对的，您要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就静止不动，后方车辆它没有任何的反应能力。

他也不会觉得，哎，前面这车怎么不动啊，真正感觉不对劲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所以发生事故之后啊，无论这车能否移动，咱们人不要留在车内，不要在里边歇着或者是在里面等，也不要在高速公路的路面上去逗留，一定记住啊，第一时间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同时还是提醒您，把该做的这些提醒的举动都要做好了，您不能说那我撂挑子了，自己的安全保护住了，后面的人你不管人家死活呀。急报警这就更好理解，也就是撤离到安全地带呢，要立即拨打110，隔一公里都会有一个公里牌，每隔100米就会有一个百米牌，他们通常呢都会在道路的右侧或者是中间，你就如实描述就可以了。另外也提醒驾乘人员要认识高速公路上的公里牌、百米牌，提高报警沟通效率。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
0: 上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保定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迎回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刚才提到了白楼港这个位置，南向北车流压力比较大，混行比较严重。现在呢，跟刚才相比，人流量更大了，车流多，大家伙儿保持安全车距。其他的路面、桥面、转盘、街道没有大的问题，能够正常通行。

听众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想咨询一下什么时候呢能有这个律师在直播间，那你要等下周了，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三好不好，或者你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的话也可以。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八号的晚上八点到九号早上八点，全是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9度，北镇临海10度，易县8度。九号的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性的阵雨。所以说九号晚上，大家伙呢稍微留意一下啊，九号晚上到十号晚上，给各位朋友看一下，也就是星期六的晚上啊，可能就会开始有这个降雨的情况了。当然它是分散性的阵雨，它不见得是整个这个市县都在统一的去下。所以呢，如果要是

9:43，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白楼港的南向北方向车辆依然还是比较多，但是北向南全线没有大的问题。汉口街在上海路段啊，这目前周边吧，车辆的。

0: 天台上的朋友问到了，说去领取的话用带什么证件之类的吗？这样我跟您说一下，然后呢你可以问一下他们好不好，看一看他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确实是考生啊这样的一个审核。玫瑰给我爱你，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多的这个迹象啊，现在也是，但是没有形成拥堵的情况，就行经这一段的时候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下桥洞方面，目前来讲人民街北向南稍微多一点啊，但是桥洞没有压力，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15:57，路况还是不错的。

0: 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路上好伙伴。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来吧，让我们看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啊，不错啊，事儿不大。没有什么太多的地方堵，先看看堵的地儿啊。现在我们在整个的系统上看到堵的地儿，基本上就是在云飞街。现在是云飞街南向北方向下桥下云飞桥方向啊，到洛阳路这块稍微有点车辆的拥堵。同时呢，北向南也是差不多，洛阳路到南京路啊这块有少辆车的拥堵。另外呢，现在博大附中门前啊。有车辆的缓行，其他的路段问题都不大，因为没到晚高峰。17点，我们继续关注。
1: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2: Hello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亮啊，今天是周五，心情分外愉悦。为什么呢？首先啊，咱们这个单出头的日子马上就熬出头了啊，我们的这个大部队马上就要在周一的时候胜利会师。我今天早上听谭越节目，我感觉他那边也不太好啊，总感觉干得慌。别着急啊，等周一的时候咱们再来。同时今儿周末，明天就是周六了，总感觉这一周咱们过得挺快的。虽然说有的学校啊，有的这个单位明天要正式上班，不过没关系啊，这过来之后咱们就周天了嘛。所以说日子呀还得一天一天的过。我们那话怎么说来的，说人这个吃饭啊，他不是为了活着，但活着绝对不是为了吃饭，因为咱们有好多的事儿去享受。以前我记着好像是祖辈总说啊，说这个，这一年到头啊，就是为了这口饭。但是现在基本上吃饭不是问题，对吧？然后咱们用大量的时间去享受我们的生活，比如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呢，温度呢也挺棒的。记得前一段时间听这个一个人就是在网上说一件事儿，说就是咱们。这个国家范围内啊，说哪个地儿人不好养，说东北人不好养啊，东北人怕冷也怕热，必须在恒温状态下才能饲养，比如说22-23度啊到26-27度，这是最适宜的温度，东北人就比较活泼，如果低于这个温度的话就缩缩，高于这个温度的话就不行了。另外呢，离不开黑土地儿啊，出了黑土地儿，过了山海关，人就翻蔫儿啊。无论是坐火车、坐飞机，出了山海关之后，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哪！啊，这神清气爽啊，终于到家了。吃的上，反正也挺挑剔啊。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是绝对不吃的，并且呢，离不开酸菜，离不开蘸酱菜，离不开那口酱，是吧？所以说，东北真是得天独厚啊。作为一个家里的孩子，我们每个人也都是热爱这方土地，也希望这方土地好。当然了，东北的戏曲也挺多的啊，二人转，还有这个吉剧、龙江剧，但是我分不明白，所以说今儿咱就给大伙儿介绍的是东北人特别喜欢的另外一个曲艺——评剧。据说这个评剧啊，当年还真就是从东北这块分生出来的啊，他在东北很火，然后呢，就是火到了北京城。当年为了和北京城的京剧。最开始他真叫京剧来着，后来就为了这件事儿，据说打了好长时间官司，最后

0: 这个说心里话，评剧我能听明白了，他那个唱腔什么的吧，就是比京剧要短，而且呢更俏皮点儿。另外里边扮相好，当年这个跟着大人一起看《花为媒》的时候，就觉得那个里边什么张无可之类的啊，长多好看啊！后来就觉得那里边就一个人长得不好看，软麻是吧？但是后来发现，我的天，越长越漂亮，越长越好看，越长那个越白净。就赵老师啊，接下来呢，咱们跟大伙儿说一个正事儿吧，啊，就是关于咱们这个蓝丝带助考的这个事儿，先听宣传啊。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

0: 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哎呀，这个蓝丝带的事儿啊，咱们最近肯定是给大伙儿好好的说一说。每年呢，咱们都会给这个考生呢，包括家长发送这个蓝丝带，助考嘛，是吧？这是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在成功路上，我们能帮这么一小把啊，忙不是很大，但是呢，不以善小而不为嘛，对吧？这个考生呢，我觉得。考试那天咱们都希望能够顺顺当当的，就是但是你就是有真有心大的啊，这该说不说的，忘带准考证的，睡觉睡过头的，是吧？这那个走错考场的，记差时间的，就这个咱真不知道，不理解啊，就这么大一个考试心态太好了啊，就能泰然处之。那么这个交通方面的事儿咱们能帮上忙了，那一方面的事儿咱真是帮不上忙啊。蓝丝带呢，就是我们在考生考试期间，然后呢把这个蓝丝带系在汽车的左右两侧后视镜上，和社会车辆进行区分，然后执勤交警呢对系有蓝丝带的车辆将根据交通情况尽量的提供通行便利，在考场附近呢接送学生提供停车优先啊。另外呢，蓝丝带车辆真要是在路面上发生什么剐蹭啊，发生点什么小小的交通事故啊，采取优先出警快速处理啊，遇到紧急情况呢，交警部门将采取警车引导护送等方式提供帮助。那么交警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朋友，在驾驶或乘坐车辆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在驾驶或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佩戴头盔，在接送考生的时候一定注意交通安全，出行的时候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向交警部门提，就是请求帮助啊。同时呢，在高考期间呢，当遇到系有蓝丝带的送考车辆的时候，作为社会车辆，是吧，咱该让行就让行，孩子这一辈子就是这最大的一次考试了啊，你得让人先过，提供交通便利。完我的话我都打个招呼，好好考是吧，取得好成绩啊。另外还有一个算是喜事吧，就是本次活动呢咱们邀请到了来自于咱们本市啊省招就这个关注啊，但是呢咱们有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你得拿着正版的蓝丝带进行报名，因为每年都有这个这非正版的蓝丝带啊，那个咱们得用正版的蓝丝带，然后呢到这个指定地点咱们去听这个免费讲座。个人认为其实讲座太有必要了，那么呢就去了一个自己不愿意去的专业，这就是因为这个志愿没报好，还有的呢就是分本来考的挺高的啊，结果呢填完志愿之后发现，哇好家伙，浪费了四五十分啊，这差好几个档，这都是因为志愿没报好，对自己的成绩包括对往年的这个成绩没有一个好的。当年我们老师跟我们说，你这玩意儿你报志愿，你清华北大这都算第一志愿，没报一样啊，那个不录取你，那个也不带录取你的，哼，我不想去。嗯，哎呀，他是终究得不到我的人类。那么这个志愿的地点呢，听课地点啊，给大伙儿说一下，就是宝地东湖湾这区8-89号核实眼科，这是那个领取地址啊，就是云飞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路东核实眼科2楼近视治疗门诊啊，电话呢是400-080-0416。另外呢还有博大驾校啊，科技路那个店啊，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电话呢388-3333。还有博大驾校三屯那个那个驾校啊，就是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电话呢4890666，4890666啊，根据自己家里住的这个地方啊远近去领取就可以了。这个大家我觉得还就是这个基本上已经把这个地儿给大伙儿分的差不多了啊，反正你就哪个地儿近啊咱们就去哪儿就完事儿了啊。 然后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啊，有什么这个需要问的一些问题啊，咱们共同探讨一下。然后退却了浮华，说亮哥一个。

儿上节目辛苦了，早上谁造谣说景妹儿上节目是不是？消息哪儿得来的？准确不？我一直认为无风不起浪，谣言肯定是有源头的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不行，咱们推波助澜一下啊。嗯，好了，那个接下来咱们继续听戏啊，还是听这个评剧啊。接下来咱们听一听这段，这段是刘三姐儿这个杨三姐儿告状啊，这一小段不长啊。

哎呀，杨三姐儿告状啊！其实这个，咱们说是在解放前吧，啊，就是这个古代的时候，很多人说，你说为什么现在咱们好多讲理的地儿，有什么事儿呢？咱们第一件事就是啊，我们有讲理的地儿啊，法治社会。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老百姓认可吃点亏啊，都不愿意去告状，为什么呢？因为古代那个衙门口啊，说心里话。挺黑啊，那县太爷什么的，那基本上都是花银子捐来的，而且带了一帮随从。县太爷是众筹的，这大伙儿可能知道是吧？就是很多的那个古代的县太爷是众筹，比如说他有这缺了啊，张三儿啊举夫人了，但是张三儿呢没钱，那你说到任之后，咱们得说你这里外得打点打点吧，你这没钱怎么办呢？来了一帮，最多这个就是主簿啊，然后呢，出头第二那个就是衙门头，然后下边那个啊，反正都是这衙门里的人。有人说那都是公伯普，不是公务员啊。这个一般情况下，在古代，一个县啊，只有县令，这大县啊，县令还有这个就是公安局的这个领导啊，就县尉，管这个抓捕逃犯的这个，他们俩是公务员。有的特别大的县，主簿也是啊。那个一般小县，只有这个县令，他是吃皇粮的，他得负责养底下这帮人，就是张头、李头、王头。所以呢，流水的县令，铁打的衙门，一般情况下不敢惹这些人。所以说，上任之后呢，你得根据情况看一看啊，这县是不是盘根错节，有没有专业人在这钉钉子，人不走啊，然后你再好好的安抚。反正去完之后。你这钱也不少花，怎么办？那你就得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3年清县令啊，10万雪花银，这事可真不是假的。这一年不少捞，然后呢，完事儿之后当3年，一分吧啊，咱们就是换下个地儿。所以说不爱告状，告状这真劳民伤财的事儿啊。来吧，接下来咱们听一个这个熟悉的，也是我听华为媒。听的最长的这么一小段儿，就是报花名儿。报花名儿基本上已经成了评剧的一个。

0: 代表曲目，好像一提到评剧就提到华为梅，提到华为梅就提到报花名，太出名了啊。
1: 你会吗？
2: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2: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2: 哎，
1: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2: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我就冒了一个大泥。
1: 怎么还不来呀、
0: 啊？你看，那张家小姐你那不是吗？哦，带我去见，不行，那我回去，
1: 不行。
0: 哎呀，你叫我怎么着呀？
1: 蹲下，
0: 蹲。啊，蹲下！相亲你哪有蹲下的道理？
1: 相亲都蹲着。
0: 栾妈妈不成呐、
1: 啊！你别嚷嚷啊！你蹲下，我。

0: 树后，假山石，
1: 假山石，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1: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0: 开花，开，冬天呐，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呀、啊、都

0: 法好呢？
1: 哎呀，好啊，别嚷嚷。
0: 怎么，相亲不许说话？
1: 不许说话。
2: 让妈，哎，
0: 进去，进去，
1: 进去。
2: 让妈，哎，
1: 又香又红，哪一朵花可也比不上呢？
2: 有人可说了，
1: 说什么呢？
2: 说说你头上那只好，
1: 说我这只好。
2: 嗯，
1: 哼，那是眼珠不真不识货，
2: 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1: 嘿嘿，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2: 哼，
1: 哎呀，他要是那么说呀，那就是瞎子。
2: 他拿着兰花当野草，
1: 他拿着黄瓜当香蕉，
2: 他拿着琉璃当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附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朱小静医生。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常常被大家忽视但发病率越来越高的风湿免疫病。很多人觉得风湿免疫病就是简单的关节疼、老寒腿，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风湿免疫病是一类累及全身多关节、多系统、多脏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它属于一大类疾病的统称。我们临床常见的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痛风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都属于风湿免疫病的范畴。这类疾病病因复杂，多与自身免疫紊乱、遗传、环境、感染等多种因素相关，也是临床上的常见病、慢性病。这类疾病的表现多种多样，最典型的症状有关节肿胀、疼痛、僵硬、活动受限，比如早上起床后关节僵硬发紫，半天都无法缓解。还有的患者会出现反复的口腔溃疡、口干眼干、皮疹、脱发、肌肉酸痛、反复的低热、腰背部疼痛等症状。很多患者初期容易把这些症状当成劳累、感冒、普通的关节劳损，从而耽误了最佳诊疗时机。而且风湿免疫病如果长期得不到规范治疗，不仅会让关节畸形、丧失活动能力，还会损伤心脏、肺部、肾脏等重要脏器，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针对风湿免疫病的诊疗，现在我们科室依托专业的医学理论和先进的检测技术，结合每位患者的病情、身体状况、免疫指标等，制定个体化的规范治疗方案。治疗手段也越来越完善，从传统的药物治疗到生物制剂、靶向治疗的精准应用，再结合康复理疗、生活方式干预，能够有效控制病情发展，缓解疼痛不适，保护关节和脏器功能，帮助患者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风湿免疫病早发现、早诊断、早规范治疗至关重要。如果出现持续的关节肿痛、不明原因的口干眼干、反复低热、皮疹等症状，千万不要自行吃止痛药、偏方等拖延病情，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就诊，通过专业的检查明确病情。同时，风湿免疫病大多是慢性病，需要长期管理。患者除了遵医嘱规律用药、定期复查，日常也要做好防护，注意关节保暖，避免过度劳累，保持规律作息、合理饮食、适度的锻炼，保持积极乐观的心理。

0: 心态，就能很好地控制病情，和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对待疾病，早预防，早干预，守护关节与全身健康，才能拥抱高品质生活。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朱小静医生，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
1: 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好，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咱们锦城的路况啊，因为已经快到晚高峰的时候了，大家陆陆续续的也都是开始收拾收拾回家。今天是周末啊，很多朋友可能把车从单位已经开到家里，明天呢准备出去玩，或者后天啊，哎，其实还不算是周末，因为明天好像正式上班哈。但不管怎么说，今儿心情是比较放松的。来吧，看一下咱们锦城的路况啊。首先呢，关注一下云飞街。先看一下云飞街南向北方向，现在云飞桥是属于满桥车，然后呢一直往北延伸，延伸到了解放路啊，然后呢北向南方向桥洞这块有点堵，然后呢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一块陆陆续续的呢有一点车辆的缓行。城市南侧现在整体上是不错的，城市的西侧只是解放大桥东向西下桥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车辆的拥堵啊，但是不是很厉害，不是很严重。临川桥现在桥面没什么太大问题，临川桥整体上看啊，包括往下延伸到锦兴路啊，一直都没事儿啊。哪块有事儿呢？就是在这个五塔公园南门啊，这个东西双向都有车辆的一些拥堵，大家走到那儿的时候注意一点，不长啊，大伙儿过去之后就很通畅了。城市北侧松坡路、北京路啊，包括广州街现在都没问题。延安路、中央大街现在整体上看是不错的。然后呢，解放路现在稍微有一点小堵，和中央大街的交叉口和这个老市委港那块啊，稍微有点小小的拥堵。临河区政府西向东有车辆的拥堵，就是八一大学那块啊。现在整体上锦城的路况就是这样啊。17:30，让我们继续关注。
4: 车水马龙，
5: 穿行
4: 大事小情
5: 完成，
4: 打开广播
5: 相逢，
4: 调整引擎
5: 快乐加速，
4: 大街小巷都在听
5: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3: 来了来了啊，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畅通晚高峰的下半场，我是洪亮啊。啊，咱走钓鱼去，哎，这一系列的。但是你会发现过完几天之后你就没着没落的啊，家长家里衣服都没人洗啊，这饭你是外边总胡吃海塞的，这胃受不了是吧，然后你这就这种感觉。因此呢，三天时间不长不短，挺好的啊，他成功的攻占了那个镇滩头阵地，但是我估计他也快撤回来了啊。然后呢，咱们这个今天是周末啊，我估计大伙儿心情应该是不错的，虽然说明天上班，但这事儿啊就跟老师一样，你看平时的时候我记着就是加班啊，你看领导别说在与不在一个样，大家刚才没听见啊，只听到一点点儿，那个问一下啊，蓝丝带中考考生可以领吗？哪天可以领啊？拿什么领啊？这样啊，咱们一波一波来是吧，咱先可高考来，因为高考这个离着近，所以说呢美的火燎的，好家伙，领完之后特别新鲜啊，领完就给记上了，嘚瑟两天赶上什么刮风下雨啊，人手再勤勤点给你摘走了，你这一拍大腿，哎呀，到时候用的时候没有了，你就考试那天给他扎上，你平时你这扎上没有用是吧，那玩意儿大伙儿也不认识，你这玩意儿，你这混车队伍里头也色儿也不一样，人家那样的还带个花是吧？你那混不进去，所以说呢，领完之后就把它收起来，到咱们考试那个当头的时候啊，咱把它给拿回来。然后我们看一看那个这位朋友啊，我看看你这事儿啊。

0: 我一会儿解答你这个事儿啊，咱们先说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运动这件事儿。大家越来越喜欢运动，我不知道大伙儿是不是跟我感觉是一样的。平时呢，咱们都觉得，你看老辈儿也不运动，人身子骨挺好；老辈儿不运动，老辈儿天天运动啊，好家伙，一天的活儿从早干到晚，还运动个啥嘞？但是现在人好像是不太行啊，现在人基本上得刻意运动一下。但是你运动就运动，我就是特别不理解啊！这妹儿，你干啥去？跟我健身去？啊，你这个开车去啊？啊，开车去？你这多远啊？7、800米呢？啊，对。我估计到那儿也就拍个照打卡出来了啊。运动方式很多，比如说现在有散步啊，有这个骑车，当然也有一些激烈的，比如说打篮球、踢足球。现在你看咱们足球运动啊，开始有点如火如荼了啊，不是国足啊，跟那个没关系啊。咱们说的呢是各个省队，就是各个省的这个。我想了一下，如果我要是在汉代的时候要当个君王的话，我估计我肯定是个昏君。我成天看他们跳舞，赏心悦目的啊，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民族服饰的，啊，就各种各样的，好看是吧？所以说就是它不光是足球，还能展示本地特点。咱们东北联赛也要开始了啊，以后咱们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也慢慢介绍。这个我个人觉得啊，在咱东北呢。那个服饰什么的呢，基本上就是那只能靠咱们的这个少数民族兄弟来撑场的了啊，什么朝鲜族的兄弟啊，这个鄂伦春族的兄弟呀，是吧？还有这个俄罗斯族的别兄弟姐妹们啊，比较好一点。
1: 安全屋定制就选瑞森生活，
2: 居然之家600平超大展厅，高端设计，工艺专业靠谱，锦州本地工厂直营，全系激光封边，品质过硬，价格还亲民。
1: 5月15号盛大开业，超多优惠活动等你来。门店居然之家门市瑞森生活，
2: 工厂白谷钢材市场东行500米，咨询热线
1: 183-4168-1100。

这位朋友今天大概在16:40左右，有一位朋友啊，他是从市医院上车的，到洛阳路金陵路路口下车了，扫了6块钱，微信支付的啊。然后呢，您的这个微信昵称叫大山，这乘客呢，就是你说你没事儿，你手里拿个身份证干嘛是吧？他把身份证放车上了，我估计是真有急事儿。如果说您捡着的话，你打电话啊，你跟微信跟他联系联系，估计你们俩也有那个微信记录是吧？我不是不念您电话，您这电话不能在这个大家面前说，不能给您公开。这个说完了啊。

0: 然后菲菲宇说：“主持人，我建议一下呗，临西大街女儿河桥北桥头和女儿河这个环这个环堤路交叉口画个网格线呗，要不不然的话太难驶入临西大街了。”这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在那儿也走过，等的时间确实长一点。不过呢，咱们得考虑一下，是不是画上之后，那个咱都考虑考虑啊，因为交通标线的石化，它确实得是经过严苛的一个测定啊。最起码我估计得考量一下，说这个地方的早晚，特别是在高峰的时候画这个堤线，就画这个网格的话，会不会对整体大
1: 端节里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
3: 广告热线04163817695。
0: 好了，接下来咱们给大伙儿介绍今天的产品啊。今天的产品呢，昨天咱们给大伙儿介绍的那个产品叫兰蔻的小白管儿，那个有那个你看虎鲸、熊猫是吧？然后什么黑白无常之类的，我微信哪儿去了？半天找不着了是吧？我就这小白管儿，小黑瓶，忙介绍啊，不能吧？

0: 瓶呢，它主要是什么呢？给大伙儿说一说。它跟昨天介绍的这个小白管不一样，小白管呢是防晒的。咱们说今天这个小黑瓶呢，最主要的目的是紧致肌肤。
1: 890。

还是送礼，反正都拿得出手。这个给大伙儿介绍这个小黑瓶啊，小黑瓶呢，为什么说我给大伙儿介绍不明白呢？它的核心成分叫二裂酵母，干啥的咱不知道。这四个字反正分开两段，我能读明白了。二裂酵母我都知道，二裂酵母不知道。主要作用是深入基底和神经酰胺衍生物。我的天，这东西学化学学不好都读不懂啊！兼顾肌肤紧致、维修屏障的需求啊，这咱都不说了，这太专业，咱说不明白。它主要功效是什么呢？就是让肌肤减龄。人老从哪儿开始老呢？几个地方啊。第一个，你的皮肤会垮；二一个呢，眼睛周围会产生这个皱纹；三一个呢，咱们的这个下颚这块反正就显着就是能显老。它就是让你这个皮肤更具弹性，有紧致，然后呢能修复眼周，就是抗老呗，是吧？你看这人一看眼周围没皱纹，老不哪儿去啊。然后呢很多朋友就说，你看那我这个皮肤容易过敏，能不能用？能用啊，它这玩意儿设计的很 nice 啊，反正状态能保证让你一直就是那种水嫩弹滑啊，挺好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有一个活动，想我介绍费劲的话，你先搜好物啊，自己先看一看。520底价告白活动来了，十副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不停，最高满5200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等9折优惠限时福利。怎么去参加这个活动？微信公众号搜锦州交通广播，回复好物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好就是好坏的好，物就是物品的物啊。这是咱们的活动，这个狼

0: 哎，这属于那个老太太看地图啊，这才哪儿到哪儿，惊喜啊！今天下单，再送兰蔻196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反正这520块钱你花的就是三样，到手之后，这基本上就齐了啊！三重惊喜，限时福利，就是登录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回复"好物"就可以进行抢购啊！这就是咱们给大伙介绍的兰蔻小黑瓶。小白管是防晒的，小黑瓶呢是精华。反正这个有需求的话啊，大家觉得哎呀，这个马上就到这个520，其实我觉得也不光是520，520只是一个噱头啊。就大家平时真要是说想买点化妆品，特别是买点好化妆品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大伙儿认真的研究研究，咱们平台的东西吧，价格基本上已经给大伙儿打到底了啊，就是很便宜很便宜，已经不贵了。关键呢，咱们这个能保证一物一码，然后呢正品保真，并且呢有的时候可以进行马眼链溯源，就是全程马眼链溯源，跨境直采，闭眼入，真是不亏啊。反正你要是说，觉得效期啊，我记着了，还有一个效期的事儿，到2027年就是明年的11月份啊，完全可以用得完，没问题啊。这个效期还是咱们觉得这效期已经挺长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效期，确实已经快，他们认为到临期了。所以说价格呢肯定是，便宜有便宜的理由，但是我个人感觉有的时候吧，就是化妆品行业这个临期跟咱们很多朋友想的都不太一样，他们不为什么不知道，就是恨不得出厂没半个月就这不行了，这个要过期了，是吧？有的比实物保质期都短，那可能是他们自己觉得这东西应该是快走的啊。来吧，咱们接下来给大伙儿来继续说一说需要介绍的这个蓝丝带的这件事儿。啊，对了，搜好物啊，好物。
1: 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爱心送考的活动呢，咱们每年都搞，然后呢，也感谢咱们社会上的这么多爱心人士吧，啊，包括很多爱心的商家，每年呢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在这儿呢，咱们也对人家表示感谢。咱们这是公益活动啊，最主要的呢是帮助咱们锦城的考生在考试当天能有一份顺顺当当的一个过程。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就是从早上开始啊，一直到考试完。一切顺遂哈，跟自己想的是一样的。那作为家长呢，咱们就尽自己所能把后勤工作干好，蓝丝带该领的领。现在是这三个地方啊，抓紧时间去。然后呢，到那儿之后把这个东西拿到手之后落地为安。每年其实咱们这个蓝丝带都是就是今年换色了啊，就每年丝带都是数量有限的，不是那么多。所以呢，这个别到后来的时候，哎呀，我领不着了是吧？这都后悔。另外，今天咱还可以听讲座。
3: 佳美丽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佳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025D06120025号。

0: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
1: 元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1: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益多乐牧场。
4: 锦州交通广播
5: 21分啊，让我们了解一下路况。首先呢，先关注一下桥面。现在呢，先说一下解放大桥。解放桥大桥是东向西方向下桥这个地儿，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堵，特别是联系到解放西路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好走，但是堵一小嘎达不多啊，过去就好。然后呢，关注一下云飞街的一些情况啊。现在云飞桥南向北方向基本上满桥车啊，一直延伸到了洛阳路，过洛阳路之后就好了啊，大伙儿就盼头了。然后北向南方向过桥洞开始有点堵，一直堵到沿路这儿啊，然后陆陆续续的一直堵到洛阳路和这个云飞街交叉口西向东啊，特别不好走啊，大伙儿注意着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现在其他的路段。解放路现在基本上就是和云飞街交叉口这个地儿有拥堵，然后呢城市的北侧北都挺好，然后现在广州街这块啊，就是七了八这儿不太好走啊。七了八这块现在整体上是北向南这块有拥堵，其他的路段还都可以啊，问题不大。因为明天呢大北路口堵啊，说一下啊，明天正常上班啊，所以说今天这个周末好像是不是特别的忙的。很多朋友也是觉得哎呀，明天上班，今儿可能晚上就别出去散去了啊，你该歇歇啊，明天咱们好好工作啊。孩子们今天呢也是长假，这个春假的最后一天，咱们带队的各位主持人也快回来了啊，今天可能是去了燕山石林。很多朋友在问啊，说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旅游线路啊，跟大伙儿说有啊。咱们这一次呢真的是去的这地儿就是体验东北民俗啊，白山黑水。

等着正式公布吧啊，然后呢，咱们先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9度，北镇临海10度，易县8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19度，黑山易县20度，临海18度。明天夜。HDJ，发了个消息说，长屯河桥和滨河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直行车道，两车追尾，注意避让。感谢发来路况啊。然后这个 Robin。给我们发来一个消息，说南广路上东湖大桥发生什么了？南广路上东湖大桥发生什么了？到时候有没有从那儿走的呀？是吧？那块儿确实今天有点堵啊。正常情况下，那个地儿它不太堵，因为南广路往那边拐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个能够冗余的一个量啊。大伙儿如果桥面不堵啊，按顺序上桥。但是真要是左转那个口发生点什么问题的话，这就麻烦了啊，因为大伙儿可能。别地儿走不了，只能那一个地儿，是吧？有没有从南广路上过的朋友啊？告诉我们一下南广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一下啊。

真是现在就是好多的这个街路啊，就是如果那路口要窄吧一点的话，就是真的往那儿一堵，你这就麻烦。另外，我劝大伙儿啊，就是晚上停车。

你看现在很多小街小巷啊，可能是咱们这个雨污分离，管道正在维修，就是停车的时候，就是那话老话就讲怎么说来的，叫老母猪啃猪叉啊，啃碗叉子啊，他不管你这个膈应不膈应，反正他封上了，然后打电话吧，有的时候还找不着人，找着人了吧，脾气也挺大啊，就好像他特别有理一样。雷万说：“哎呀，回家路上畅通无阻啊。”薇薇安呐，咋说呢，这几家欢乐几家愁，你真是管自己舒服了，不管别人是吧。那啥，你那个工作都做完了吗？是吧，明天上班吧，上班之后工作是不是还挺多的呀，好好完成啊。真是啊，就是每天其实给你带来喜悦的东西真不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你早上上班或者说你早上干嘛也好，你就觉得这一路啊，你多遇到几个绿灯，你都觉得你心情无比舒畅啊，就觉得今天很顺利是吧，然后一天工作都特别的好，晚上呢回家路上能够畅通无阻，你也会觉得哎呀今天好顺哈，晚上就心情就特别好。如果你这堵车，好家伙是吧，你这心半天顺不过来，这么堵还琢磨着我得找个别的路线啊，然后呢再琢磨着哎呀这个咋不如走那条路线了，就人都是这样，反正我是这种感觉。比如说两条路三条路，然后一二三选啊，选左边，然后你发现右边的车永远比你快，这时候你后悔啊，内卷纠结，我不如选那条道了。我有人说对啊，分享顺利嘛，不光是分享顺利，也能分享好的心情。因为维远他是解了我心魔的人，我不能那么对他。

0: 对，是吧？别赌自己，就是路上赌，心不能赌。人一定要这种，就是这种胸怀啊，一定要有。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就焉知非福，不定哪块云彩有雨，停车的时候哐当就给你砸上了，是吧？你不信你听。
1: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买家说：“主要你扎的不只是他，我也受伤。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明天我也值班啊，咱们都是同乐，同乐啊，同喜同喜。开心猜猜猜啊，开心猜猜猜。咱们那个今天说什么呢？就是人有好多的这个生理上的局限啊。我不大伙儿听没听过？比如说人是不能够舔到自己的胳膊肘啊，这个最外端的不用试啊，我试过好多回舔不着。”还有一个传闻呢，就是这事儿咱也不知道真假，就是说人打喷嚏如果睁眼睛的话容易把眼珠都打出去啊，这个大伙儿可能刷视频的时候都刷过了，就是觉得这压力，就是你视频上科普视频讲特别好啊，就是说这个那个就是压力特别大。咱们今天的问题就是人打喷嚏的时候闭眼睛，就是或者睁眼睛能不能把眼珠子打出去，猜吧，就听我话，你听话听音儿啊，就差不多，差不多了啊。然后安心说：“哎呀妈呀，哎呀妈，哎呀妈呀，兰蔻小黑瓶加眼霜，这东西很全面呐。”那个女朋友肯定喜欢，那必须的，你送我我也喜欢，甭管你女朋友，别看我用不上啊，但你给我我肯定也高兴。今天的题呢就是那个能不能把眼珠打出去这个事儿啊。一会儿，哎对了，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必修科目咱还没修呢，就是关于咱们

介绍这个产品这个事儿，别着急啊，咱们先把这个题给大伙儿说了。我先给大伙儿放歌啊，因为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找到那几个有缘人不太容易啊，需要时间。等我一会儿。

好了啊，经过我认真的寻找，咱们的这个三位朋友已经那个选出来了啊，不容易啊，是吧？我就经常给自己找这个关键词儿，我就是亏着找一个不能，不然找能的话，连不能都得出来。答案是不能啊，为啥不能呢？确实打喷嚏人闭眼睛，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啊。人闭，当然也有个别人能强制的睁开眼睛。打喷嚏，但是这个对于身体没有任何好处，徒劳啊，只能是显摆。然后看我打喷嚏能睁眼睛，就是没啥用。为什么打喷嚏要闭眼睛呢？很简单，人打喷嚏的时候，你整个的口腔和鼻腔压力特别大，就像气球砰一下，那个打喷嚏的那个一下子喷出来那个力量是多少呢？时速啊，160公里。就是正常人打喷嚏的时速是160公里，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里边的病毒病菌它就像什么呢，就像爆破一样砰一下就起来了，在你面前，你脸上能够和这些个病毒病菌然后接触产生反应的受影响的只有你的眼球啊，就是咱的眼睛是对这东西受影响，有可能会造成眼部感染。所以说呢，老祖宗早年间的时候就打喷嚏的时候把你眼睛给闭上了，你眼皮没那么大力量，你觉得你眼皮闭上之后你就能把那个眼球给带回家，是吧？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为了防止那个里边的一些个脏东西啊进到你的眼球当中。所以说打喷嚏你即使把眼睛，就是下次你不信你耗个气儿啊，你打喷嚏的时候你把眼睛给支开，然后你打一下，啥事没有。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跟咱们老祖先那时候在树上刚下来的时候所处的这个环境完全不一样啊，那时候打个喷嚏都可能要命。好了，咱们说说这个几位获奖的朋友啊，咱们说说这个第一位朋友叫小薇，你那个头像是那个最近亲爱的强什么玩意儿来的哈，反正一个小熊啊拿着一个小花，你知道是说的是谁吧啊，你中奖了，你是第一啊。然后呢咱们说说第二位朋友，第二位朋友叫哲哲妈。

啊，那个，那是那哲两个吉加一块是吧？哲哲妈是吧？那个你获奖了啊，你是第二位，第三位朋友叫心随你动啊，三位把电话和姓名发过来，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奖品说一下啊。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邵慧莹的胸歌，小薇啊，你获得的是邵慧莹的胸歌，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就每到夏天玩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就是介绍他们家啊，特别好，我就喜欢他们家这东西。每天餐桌不单调，邵慧莹的熏鸽好味道。他们家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这只是代表，还有好多东西啊。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湖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第二位朋友获得的是天星口腔提供的胶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上海路与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益多乐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益多乐就早晚各一袋，全家都爱益多乐。周末遛娃也可以去益多乐牧场，五一盛大开业啊，花海打卡，小火车，萌宠互动，欢乐不停。另外呢，还有这个一些科普知识啊，电话39977777，我看看这三位能不能把电话发过来啊？看一看啊。哲哲吗？啊，收到。小薇，收到啊。好了，今天咱们就这个答题就到这儿了啊。接下来说一说咱们介绍这个产品啊。其实那个产品呢，挺好的。

咱们今天介绍呢，这个产品叫兰蔻小黑瓶啊。昨天介绍的是小白管啊，小黑瓶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它是精华啊。咱们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叫520底价告白，十副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大牌美妆送不停，最高满5200元送精品珍珠吊坠啊。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这个小黑瓶也是在咱们这个活动当中的。小黑瓶呢，就是精华啊。这个精华，反正这化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男士差一点，女士基本上人手都得有。当然，它这个东西呢，有贵有便宜的，是吧？兰蔻他们家这东西那会儿就甭提了啊，好是真的好，贵是真的贵。一瓶精华正常价他们家是1000多啊。有时候卖1200-1300，有时候卖1300-1400，是吧？但是咱们给大伙儿带来的这款精华，肯定不是1000多啊！520告白剂就要520。当然，这520100毫升精华拿到手，是不是大伙儿觉得已经很便宜了？没有，我们再送您15毫升正装小黑瓶的眼霜。眼霜贵啊，反正我每次我都觉得大伙儿就是那个家里人那个。一买东西的时候就发现，哎呀，这眼霜价格是最高哈。咱们这次呢，就是送这个眼霜，15毫升眼霜，眼霜精华一次集齐，大牌仪式感，高性价比，直接拉满。更加惊喜的是啊，还送兰蔻196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别觉得小样小，那小样不小啊。我曾经花10块钱买过一个小样。啊，那家挺经用，是吧？基本上一半左右啊。正常口红你很难能用到底，小样装着也方便，拿出去之后特别精细啊，好东西哈。如果大伙儿想抢的话啊，来吧，咱们就抢这个好物啊。大伙儿可以看一下兰蔻小黑瓶，刚才谁说来着？说这三样东西送女朋友，女朋友一定会喜欢。

其实我觉得每天呢，如果爱在心里的话，人都是被爱环绕的。咱们之所以找一个日子，只是把它变成一个稍微有点仪式感的东西，对吧？然后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当中，拿出一个好的纪念品送给自己心爱的人，他真的能记一辈子。就好多人都是这样。为什么说咱们很多朋友就讲说，你看，那个选一个好日子向自己女朋友表白，是吧？那没说这，就今天吧，是吧？那不都得找个日子，要不就他生日，要不就这种日子，是吧？

今天的畅通广东风就到这儿了，是吧？明天正常上班啊，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本节目主持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传媒甄选时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自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交通广播10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低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4: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
4: 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
4: 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4: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5: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
6: 京州的节奏一起感应，
0: 选好物更好礼，火热抢购中，
7: 更多热卖爆款尽在传媒甄选时间。
0: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
7: 周一到周五晚6点，
0: 马上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4，这里的声音来自您熟悉的电波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联合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直播营销中心为您带来的传媒甄选时间。大家晚上好，我依旧是牧童，就应该一个人坐在中间，又一个人。我们视频号里面已经有朋友留言了，小节奏说了，嗯，的确，你看得非常准，又一个人啊。丽姐说了，好好还没来，是啊，好好还没来啊。那个话怎么说来着？想好好的第三天，坐就怎么就，哎，反正我呢也不知道怎么给大伙进行一个解答和解释，用一个官方的说法来回答大家伙，另有工作安排。先看一下路况吧，甭管怎么说，先看一下此时此刻啊，云飞桥目前的南向北四分之三桥的一个桥面的拥堵情况，一直延伸到洛阳路这个路段啊，只有这一个点位啊，其他的各个路段呢，目前通行都是比较不错的，大家伙儿呢是可以放心行驶。日子还得继续，节目还得继续，对吧？啊，咱们呢依旧欢迎大家伙儿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吧，来跟我们大家伙儿啊。互动，梦想成真说，才知道你。

0: 旁边那大胖姑娘啊，那就天天不是人叫好号，那小胖丫叫好号啊，跟我一样卡个小眼镜那个啊，就说话贼甜的那个叫天天。曾经我多么的富有，如今呵呵，哎呀，我跟你说，感觉到一个人在直播间前路挺难走。说一说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大家伙儿都在说谁是天天，你听一下这个声你就知道谁是天天了啊，就是你听一下子，然后呢咱们放完这个了之后呢，跟大家伙儿说一下咱们要跟大家伙儿分享的这个事情。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何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何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好了，听到这个声音了吗？除了那个男的，那男的录的不怎么地，挺难听，但人家女孩那个声音还是很甜的，对不对？这个女生就是天天啊，男生是谁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借着这个事儿呢，要跟大伙儿说一下啊，我们的爱心助考丝带飘飘又要开始了，也是我们第11届的助考活动正式开启了。6月的高考季，丝带轻飘扬。今年咱们锦州交通广播携手锦州交警、何氏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启爱心助考蓝丝带活动。那具体的这个详情呢，我们大家伙儿刚才也已经听见了，基本上咱们全天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宣传能够听到啊这样的消息。所以说呢，也给我们所有的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朋友来提个醒，要第一时间呢去领取我们的蓝丝带，千万别忘了啊，这也是我们交广呢在高考期间为所有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做出的一份应该去完成的我们的一份力啊，助力咱们锦城的高考学子能够勇创佳绩。来吧，看一看吧，风起云涌说了，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完。朋友们完呢，最后这句话我就给他就着重的拾取出来了，出现的人他不喜欢。那个朋友们，要不这样，我那个就直接我就离开这个画面，然后咱们就放歌吧。你这我这挺难受，我这话说的我呀，出现的人不喜欢。心里面凉凉的。小鱼豆说，瘦瘦天天不来没意思，胖胖的好好不来也没意思。啊，我明白了，其实就我最没意思。没所谓，对吧？只有我没意思，才能衬托出我两位搭档他有意思。您抬举，不用叫老师，叫牧童就行。啊，您那个搭档好，是不是出去带队还没回来？没去，我就只给没去。咱不说那些没用的，去了就是去了，没去就是没去。

来吧，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两天呢跟大家伙一直在念叨咱们的那个锦超啊，大家伙很多人背的这个转播权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该怎么说呢，还在交涉当中。但是呢今天有一个消息啊，咱们中国香港是以 1.7 亿人民币拿下了世界杯的转播权了。他一定不会失去中国。

0: 国的这块大市场，对吧？他得多想不开呀，咱们说是吧？哎，不让我们播，不播拉倒，奏是个硬气。嘿，股市还不错，100多只股票炸停。以后咱们这个节目，我跟你说，砍天砍地啊，哪儿咱们都说，咱们不东一榔头西一斧子，但是什么呢？就是热点的这些事儿，我们今天在晚上的这个节目当中，一个一个的都给您盘一盘，对吧？有的朋友喜欢体育，有的朋友喜欢军事，有的喜欢什么呢？有的朋友喜欢文化方面的。啊，更有朋友关注的是金融和经济。那咱们呢，也是凭借着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哎，就是这个可能涉世未深呐，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浅薄的见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事儿。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一个母亲成为了自己儿子的骄傲啊！这个母亲呢，51岁参加了高考，55岁她完成了本科毕业。这个消息呢挺振奋的。那所以今天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55岁本科毕业的阿姨，这个阿姨姓张，叫张继玲，啊，然后呢，她是在55岁的这个年纪，完成了自己本科学习，但本科学习之前，母亲的力量，啊，她完成了自己身为母亲的这个责任之后呢，她也追求了自己的梦想。好了，18:17了啊，咱们也要跟大家伙说一说咱们的正事儿了，差点就给人家忘了。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18:18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大伙说大事儿是两个字，好物。啊，好好的好，物品的物，自己的专属名字，黑绷带、白绷带、小棕瓶、小红瓶、小绿瓶，啊，又有什么这个小黑瓶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小黑瓶，100毫升，再加上一个15毫升的眼霜，啊，再加上一个，还有呢啊，我没说完呢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这个，准确来说就是这个，今天你要下单还会送你兰蔻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1964号的，整体是多少钱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价格呀，520，你看看，眼看着就到这个日子了，对不对？520，就这个价格，您直接到手的15毫升的小黑瓶的眼霜，还有什么呢？100毫升的一个正装，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这个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3个到手520。喜欢的朋友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留言2个字，好物啊，好好的好，物品的物，就这么简单。后台好多朋友都在问啊，这个我就不一一回答了。然后呢，我只能跟大家伙给大家的一个回答，就是由于工作的安排，然后好好没有出现在这个位置啊。但这位置我始终留着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这个位置之前那椅子不这样的吗？我永远会给我搭档把他的位置给他摆正啊，就是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这个地儿依旧没有任何变化，变化的只有就是我看不上他，不是。那个就变化的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外面的天气。

最近呢，我给很多我以前在北京和我同样打拼的朋友们通过电话，哎，因为大家好久都没有联系了嘛。联系完了之后呢，我就感觉啊，确实是啊，他们呢，就让我听完了之后很心安啊。他们混的一个比不如一个，一个比一个好啊。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呢，最近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骑电动车的时候被罚款了，真的啊，真被罚款了。你说说这事弄得他闹不闹腾吧？就是很多骑电动车的朋友啊，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我跟你说，话筒子，只要躲着点儿，交警看不着啊，没戴这个头盔也没事儿。午休的时候吧，交警我跟你说也午休啊，咱们骑车不戴头盔出去不会被查的啊。一旦要被查了，咱就跟他说我头盔买了，但是还没有到货。看似这些借口，朋友们啊，都挺聪明啊，但是呢，它也凸显出了很多电动车骑行者的躲猫猫的这样的侥幸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吧。钻时间的空子啊，找什么呢？偏僻的小道，想方设法不戴头盔，看似挺聪明，但是其实这个安全隐患是带给自己的。这我那个朋友为什么被罚了呢？是因为呢，最新修订的啊，这是最新修订的，就北京的一个非机动车的管理条例，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了，明确了将电动自行车乘驾人的这个规范佩戴头盔立为什么？仔细听好，似发生了交通事故还可能承担不利的后果啊！本来你戴头盔，这个结果对你有利，但因为你没戴，对不起，对你不利。咱们呢是借着这个事儿，然后呢跟我们所有在锦城的咱们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尤其是电动车的骑行人，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头盔千万别成为应付检查的摆设道具，它应该是守护生命的一个安全的屏障。所以呢，与其您花空心思和执法和监管打游击，那不如从我们内心去敬畏交通的平安出行，牢住坚守的防线。

哎，这妈妈至于你来说，她是意味着是什么呢？母亲这两个字。有朋友说了，说妈妈对我来说呀，就是唠叨啊。你能说这俩字儿，就证明什么呢？证明你年纪应该不大啊。所以说呢，在你的印象当中，母亲可能对于你来说意味着就是唠叨。

那咱们今儿个也可以说一说啊，如果说你并不想清楚，没有想清楚这话题该怎么参与的话，那咱们就一起说一说，你还记得就是妈妈是怎么唠叨你的吗？丽姐说，我认为妈妈在我的眼里是两个字，责任。点个赞。

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就放一点吧。我觉得和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和主题有关的歌啊，然后呢，也趁着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我们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起来聊聊。

就是大家伙儿啊，如果说你上网络当中去搜去找啊，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啊，就比如说我20岁了，每天被母亲唠叨折磨啊，如何应对这种爱的唠叨啊？母亲喜欢唠叨我啊，如何正确的沟通呢？我的妈妈很唠叨，我究竟该怎么办呢？看一看啊，这个建华老哥说了，说能不能放一首杰伦的《太阳之子》啊？行还是不行？这是事儿吗？这都是。但是这玩意儿我好像只能试听60秒啊，这玩意儿得花钱呢。这歌吧，我倒是能放，但是你说他一让我花钱吧，我可能我就有点那啥了。不过呢，咱说哈，要是这么安排我，我有招，我有招，我有不花钱的招。我们库里有，咱说谁这么好啊，把这首歌都直接放到里头了，这考虑的非常之周到啊，对不对？太完美了，朋友们。就自从这，我就跟你说，我再也不用担心什么玩意儿，我就需要办会员了。但这个节奏吧，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些舒缓啊，就是咱们酌情把它切入，大家看怎么样。这会儿节奏就变了，酌情就可以切入了。 Sun of the Sun

来吧，接着这首《太阳之子》，然后咱们继续我们的话题啊，就是一起来说一说母亲在你的眼里意味着什么。丽丽姐之前说了，母亲是责任啊，她养育着我们长大，然后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陪伴啊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分担啊，当我们焦虑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永远第一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妈妈啊。当我们再过了一定年龄了之后，比如说我们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啊，母亲呢会继续为我们操劳，操劳并不是我们了，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可能翅膀逐渐的所谓硬了啊，不再需要他们的保护了，但是他们又继续保护我们的幼崽啊，又看着他们去长大。所以有些时候呢真的挺心疼他们的啊，你说这份责任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有谁告诉过他们吗？啊，说这是你们的一份责任。可能这个就是什么呢，一辈一辈啊，逐渐，因为我们也看着长辈怎么去做父亲和母亲，那可能在我们成熟长大了之后，到了年纪了之后，也会效仿他们，按照他们做父亲和母亲的方式然后继续下去。可能这个东西呢就像是我们在看那个动物世界的时候啊，你说很多的这个小动物生下来它就会哪些技能，对吧？你说有人教吗？没有，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模仿啊。那我们可能也是因为出于这样的一种模仿，然后再去对待我们的下一辈。粉红色回忆说了，花童子，你刚才说的那个骑电动车这个事儿吧，我有话要说啊，咱们一起来看看他想说什么。他说呀，我夏天骑电动车的时候头盔太热了，我一般都放车筐里，遇到检查的再戴上。你看我们把头盔给谁戴的，其实给我们自己戴的，并不是给检查戴的，对吧？啊，那你说如果说啊咱们路面上行驶的时候，我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一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怎么着，那你想一瞬间的事儿，他会给你从车筐把头盔拿出来然后把头盔戴上的这个时间吗？一定不会。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个事儿？

你会发现啊，朋友们，就是当妈妈喊我们名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她喊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情绪。比如说她喊我们的小名，对吧？比如说她喊宝贝儿，哎，这个时候她心情是极好的，对吧？当她开始逐渐的啊，出现了一些称谓上的变化，比如什么呢？喊我啊，就比如说我的母亲喊我牧童，牧童啊，可能这个时候呢是比较中性的。啊，这个事儿呢，可能他有求于你，啊，或者说是他需要呢，你去完成一件什么事儿，但这个事儿的难度并不大。如果他要是，啊，一声比一声大，木头，木头，木头，朋友们，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我后脊梁开始发凉了。啊，就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说咱说可能没有什么好事儿要找着我。啊，基本上呢，我可能要挨收拾了，嘛，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其实有时候想一下啊，妈妈是一个自带 BGM 的一个词语，你有没有发现？就每当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就总会有一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在脑海当中总会浮现出她无处不在的唠叨。

几块钱，纠缠不清，就反复跟你念叨着，哎呦，就这么点东西怎么这么贵呀？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老娘是真抠门啊，她可真是个讨价还价的专业户啊，实际呢她只是吝啬自己，可是在你的学习和生活上，她总是不遗余力的去给你那些最好的东西。当你放下碗筷准备离开餐桌的时候，妈妈总会说，怎么只吃这么一点饭呢？再来点吧。你以为行吧，那就再来那么一小勺吧，实际呢永远都是满满的一大碗，而且是压得无比紧实的饭。他很怕你少吃，但是他自己从来不多吃。而且所有的妈妈天下都会有一个谎话，妈妈爱吃鱼头。当你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拿着手机，哎呦，带着花镜，不厌其烦地问你说，点这儿之后接下来该做什么呀？你总会以为自己的老母亲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其实她只是想多了解一点信息，和你能有更多的话题，甚至她想多留你一会儿，哪怕她已经学会学懂学通了。

对吧？当你还是学生的时候，你给妈妈打个电话，因为有很多朋友呢，在读书的时候，可能只能通过电话来跟家里面沟通或者写信，对吧？然后呢，也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跟母亲视频，有些时候他们会说啊，你那个是不是长胖了呀？你以为吧，可能他觉得你看我妈哪看我哪都不顺眼，又觉得我胖了。其实他是希望你能多吃一点，希望你能在异地，在离他远的那个地方照顾好你自己。到了一定年纪，你会觉得自己的母亲总是丢三落四的，每次出门之前都唠叨啊，你呀记得带着手机啊，带着你那钱包，当然现在咱可能不用了，把重要的证件啊东西啊都带好了。可你以为呢，自己老妈本身就是个马大哈，还提醒我啊把什么东西都别落下。其实记性不好的她却记住了每一个关于你的点滴小事。每当母亲节的时候，你给她打个电话，你问你说妈，你有什么礼物想要吗？啊，对吧？她会跟你说哎呀，不用浪费钱了。可能呢，你就真的以为妈妈不再需要礼物了。其实她是不舍得，你为她花钱，那收到礼物能不开心吗？对不对？但是她为你花钱的时候，她可从来都不问你啊。当你生病的时候，老妈总会说，你看吧，都是玩手机玩的，你看吧，你都是喝酒喝的，你看吧，你都是熬夜熬的，你看，你觉得这是妈妈又开始唠叨你责怪你了，实际呢，她只是想让你放下手机，少喝点酒，少熬点夜，多运动一点，注意身体，好好休息。啊，嫌弃你晚起，嫌弃你晚睡啊，嫌弃你不收拾屋子。你以为啊，老妈可能是不爱你了？其实她嘴上天天的埋怨，但不管怎么埋怨，只要你在家，她每天都会做上一大桌子菜，甭管她有多累，那些菜一定还都是你爱吃的。所以呢，朋友们，你看，听起来他的这些唠叨又重复又单调，实在让人感觉到哎呀我很烦，但其实背后都是他对你满满的爱意，不是吗？他一直都在用自己笨拙且又真诚的方式关心着我们，在妈妈的面前我们永远都是那个长大的孩子。他会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出来帮忙解决，也会在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的坏情绪。以前妈妈陪着我们长大，现在我们有多少人能够

真正意义上做到陪着他们变老呢？回忆往昔的时候，你是不是记得还记得那个当初被自己母亲感动的点点滴滴？其实在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最难的那段时光，母亲照顾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记忆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太小，每天都会在他们的怀抱当中躺着睡去，又哭又喊又闹又跳。但是这些我们是没有记忆的，可这些记忆却留在了他们深深的脑海里。所以在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也希望今天如果你听到了我们这期节目，真的在周末的时候真心实意的跟自己的老妈说上一句母亲节快乐。当然我也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母亲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那不如我们就抬头看看天，看看天空最亮的那颗星，然后对着她说上一句妈我想你了，节日快乐。

好了，后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朋友们的留言，那我一个一个呢给大家伙念，大家伙千万不要着急啊，我真挺感动的啊，就是真的终于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我一直在那儿等着呢啊，我想看看就是我们其实不善于表达啊，尤其是就这样的话题吧，就是大家伙还是挺羞涩于表达对自己至亲这样的情感的。那我还是想看一看啊，就是后台有没有朋友们的留言。

看看吧，我朋友留言说，我的母亲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中年妇女，早年间呢，因为家里的条件并不好，没能继续把书读下去，所以她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我一直很感激这样平平凡凡的她。她从农村来到城市，吃了没有文化的苦，她始终坚信着知识能够改变我们这一代的一生，在我和姐姐的教育上也给予了很大的关心。但她因为她不会因为自己曾经没有机会得到，就把自己期望的强加堆砌在自己孩子的身上，而是放手让我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他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你自己努力了满意了就行了，也是他对自己一直以来的要求。那在母亲节到来之际呢，我想感谢我的妈妈一直以来的坚定，感谢您给予我的恰如其分的自由，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努力最好的样子。这段话还是很情真意切的，也很真实，也很朴实，对吧？我觉得在母亲节到来之前呢，跟大家伙一起来去分享一些这样的故事和留言，还是很温暖的。虽然在一个本该是周末的周五，我明天还要上班。

0: 接下来，谢谢在我们视频号直播间依旧停留的每一位朋友啊，也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大家是否能喜欢。有志说，我很想我的老妈，因为爸爸去世的早，是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长大成人的，而且呢，老人家也没有享受到幸福啊，没享到福，是想这么说，是不是？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
0: 选了一首赵雷的

0: 歌，轻轻的去低唱啊。其实这首歌呢是很小众，也很少能够被发现的，写给自己母亲的一首歌吧。他描述的，我之前在做音乐类节目的时候，跟大伙分享过这首歌啊，就是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他长大啊，这样的一个不同年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从怀胎的时候啊，他去想象自己的样子。
1: 我确定是你，和你曾记得。
0: 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都能够传颂的关于妈妈的歌，比如《懂你》呀，《母亲》呐，《世上只有妈妈好》啊，然后包括 Beyond 的《真的爱你》呀，《鲁冰花》呀，《烛光里的妈妈》呀。那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一首歌呢？我相信，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节目都会去放刚刚我此前提到的歌。那今天就选择了这样的一首歌吧。

其实有些时候吧，我们还是很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的。你看啊，我们在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人们教我们，包括我们的语文老师教我们背诵古诗的时候，我们都会背一句话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遍一遍抱着书背，对吧？但是其实背会了之后，我们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可能在我们忙碌的岁月和时光当中啊，我们不断的再去打拼，再去拼搏啊，然后到目前为止，我其实挺想问一句的，此时此刻如果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收音机前的你，电波那一端的你，有没有真正意义上跟自己的母亲像对自己的爱人啊一样说过那一句妈妈我爱你，不是敷衍的，而是真诚的，会动容的，有没有呢？有时老郭说，我的母亲她已经不在了，就像我之前说的啊，如果她老人家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那么在晚上我们可以抬头仰望一下星空，找那最亮的一颗星，然后告诉她，老妈啊，我过得挺好的啊，然后呢，我想你了，很爱你。想要那句话，爱要大声说出来。我们能够做到这一句话的，可能往往都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针对什么呢？针对于你的爱人，可能你的妻子，你未来的老公，你现在的男朋友，亦或是你现在的女朋友，你会选择爱要什么？要大声的说出来。但是为什么那个默默陪着你，然后吃鱼只爱吃鱼头，对吧？然后每次都让你感觉到啊，嫌你穿的少，嫌你起的晚，嫌你睡的晚，嫌你总熬夜，嫌你喝酒多，嫌你不健康，恰恰我们忽略了对这个人去大声地说出来呢。

有些时候吧，当我们为一些所谓的事业、工作啊，包括我们自己所谓的成就去打拼的时候，我们步履匆匆的时候，真的有些时候可以适当的停一停自己的脚步吧，啊，然后我们转身看一看是谁为我们收起的行囊，对不对？啊，我们不说是谁为我们纳的鞋底儿，啊，我们说是谁为我们收起的行囊，啊，然后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好的看一看。他们的头发有多少是白了的？又有多少啊？是为了让自己显年轻，然后偷偷焗了头发的，对吧？然后他们的皱纹又多了几道呢？你有没有关心过他们的身体，对吧？他们的体重，啊，就像你天天上称看自己胖了瘦了似的。他们身体的变化啊，他们有没有日渐的消瘦呢？18:51了，眼看着啊，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进入到尾声的阶段了，也是希望我们今天前面呢跟大伙聊了很多啊，聊了很多热议的话题，然后包括新闻呐、资讯呐，但是后面呢，我还是设想了一下，因为周日。

就是那个母亲节了嘛，对吧？然后周六我之前也说了啊，咱们又没有节目，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妈妈的唠叨。

好了，18:52了，然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跟大伙说一下，大家伙别忘了，就是我们的爱心助考，我们的丝带飘起来，也是我们第11届的助考活动已经开启了，更是我们今年呢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咱们锦州交警以及和氏眼科医院啊，还有博大驾校，共同开启了我们爱心助考的蓝丝带活动啊。然后呢高考接送考生期间，我们大家今年啊是将蓝丝带系在汽车的左右两侧的后视镜上，与社会车辆呢进行一个区分。说一下啊，这个领取的地址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啊，和氏眼科啊，宝地东湖湾G区8-89号，在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路口东。另外呢就是博大驾校科技路店啊，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还有呢太和区大薛乡三屯博大驾校的报名处，都可以领取我们的蓝丝带。

18:53了啊，那么节目结束之前，那我也代表我们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当然也代表我自己啊，跟我的母亲，我们的母亲说一句，妈，节日快乐，我爱你，我们爱你。

其实不管我们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就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都是那个曾经被他抱大养育大的那个孩子啊。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经历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才会逐渐的意识到，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身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究竟有多么的独特啊！不管他是责任啊，有人会理解为义务，对吧？有人理解为温暖，也有人理解为唠叨啊。但是，不管怎么去理解，他都是我们身边那个唯一的、最棒的、最优秀的那个妈妈。在城市的某个拐角。好了，朋友们，18:55，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0: 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存，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

0: 京时间20:00，汇聚
1: 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2: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2: 让声音打

0: 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0: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
2: 与充分让行。
3: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3: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3: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保地顶080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3: 太和区。
0: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
2: 欢迎各位走进今晚的欢乐夜航啊！这五一长假刚过，今天又到了周末了，但是明天其实是跟工作日换的啊，大家明天还要上班工作，但是也要祝大家周末愉快，因为后天又是休息日。这个五月份一开头，让大家休息的还不错吧，是吧？大家可以推荐点播好听的歌曲，传递祝福。那我们的节目呢，还是更多的把一些经典老歌回顾给大家。今天我们送上的第一首，来自李翊君《多情人把灵魂给了谁》。

好，这时间里很多朋友都发来了信息，大家别着急啊，我们按照点播的顺序一点点为大家播放《寻觅雨声》啊。今天发来了信息，发的还很早，他说点播一首《总会有人》，这首歌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牵挂。

发来了信息，说今天想听到的一首歌，老狼的《同桌的你》，这首歌让自己想起了童年的时光，把这首歌啊，同样送给当年啊对同桌有记忆的朋友，老狼，《同桌的你》。

欢迎大家通过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点播喜欢的歌曲，传递一份祝福。接下来这条信息还是非常长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呢，其实是送给母亲的歌，鲤鱼跃龙门。然后他说，再有2天就迎来了母亲。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
1: 当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0: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2: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
3: 本无先到先得，
4: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5: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今天节目最后要送给大家的仍然是一首老歌。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情感的诉说啊，有妻子的方季韦爱情的故事，这首歌也能诠释爱的真谛。希望今天的节目啊，带大家一份轻松愉悦的心情。好，这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

0: 北京时间，
1: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2: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上文书咱说了，英瑞想要完婚，嘿，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接二连三出意外。没想到邪山派黑煞神谭峰，白煞神萧亮，什么顶破天压塌地，推倒山搬倒井，赵青、孙亮、刘文、王霸全赶到了。云瑞当场一动手，不是韩燕燕的对手，赵呵呵替换下白云瑞。云瑞不知道他们是谁呀，赶紧躬身施礼：“二位前辈老人家尊姓大名，因何给我帮忙？”
2: 哎，云瑞啊，你是不认
1: 两位老剑客？
2: 哎，行，真是广见多闻呐、啊！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我老师跟我介绍过。
2: 那就好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能不认一家人吗？孩儿哎，闪退一旁，我们先说，犯不上拿刀动枪的，当众比武。要依我们哥俩相劝呢，把这片儿就接过去。无论你给谁报仇也好，咱挑选个别的日子。不知道东方哥俩号称天山二怪呀，怎么天山派还管得了我们邪山派的事儿吗？嗯，今天我已经来了，我说话就算数。这棺材就给白云瑞准备的，他要不进去，韩燕燕三条拐杖就凑在一块儿，打了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东方二位老剑客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天山派的正副教主。的确，出三儿一听这什么动静，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桑叔安仗着胆子来到他们三人的中间，冲着韩燕燕一抱拳，冲着俩老头一抱拳：“
3: 你莫说几句，莫说几句啊！我说，三位呀、啊，你们眼前是小毛孩子，对不对呢？我老叔更是小毛孩子，如有得罪之处，我们定当赔礼。我说，韩老剑客。”您老德高望重啊，您瞅您这模样没，方才我气大了伤身呐、啊！啊，好嘛，我说老剑客高抬贵手，把这片儿接过去，您呢把地点给留下，等我老叔完婚之后，我们拿个

0: 八彩礼物去看望老人家，再把那个郭长达为什么死的有心不答应，没想到半道杀出来个程咬金，这东方弟兄跟着在这捣乱，有心答应骑虎难下。就在这时东方林说话了，哎，我说两句，我郭长达能活得了吗？活不了了，何必卖一个搭一个，我们哥俩也是交朋友的人，我们希望跟邪山派携手共进。老前辈啊，刚才我哥那是跟你开玩笑，你也千万别认真。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您来要不出气，咱另选个地点，何必在这耽误人家的好事呢？您看如何呀？如果老前辈不赏脸，势必逼着我们哥俩动手，恐怕后果不堪设目的。好吧，听人劝呐，吃饱饭。既然你们哥俩说到这儿了，我呢也就答应了。不过呀，让这小兔崽子捡了个便宜。东方弟兄点点头，是啊是啊，于瑞啊，快，果然有你的小贼，怎么不还手了？任凭我发落，我可打了。我往你脑瓜上拍，到时候打你个脑浆崩裂。白瑞不说话，打了，好嘞，把龙头拐杖举起，东方二弟兄各擎拐杖在旁边看着，心说话，真要给脸不要脸，休怪我们哥俩无情啊。哪知道韩燕燕没打，就是比划了一下，把龙头拐杖又收回去了。赶着车啊，咱回去。哎，完了，哟，大伙儿真没想到解决的这么快的嘛。当然东方弟兄不来也不可能达到这个效果。方叔安赶紧过来，问老人家，当屋喝点水没？贫嘴，大脑袋，跟你那笔账还没算呢。
1: 是吗？好，牛账不怕算，我等着老前辈的。您什么时候得闲？咱爷俩再好好算，好吗？
0: 好嘞。再看是有病吗？再看他手下众人把车倒转车头，我怕，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扬长而去。至此，满天乌云散了。云瑞赶紧来到东方哥俩近前，这么巧吗？不知，哎，你师父对你不放心呐。前些时我们哥俩到了白云观，在白云观住了几天，没事的时候呢，就谈到你了，白云老剑客最近的情况，所以呢，让我们哥俩离开四川峨眉山白云观，来到京城看望看望你，正巧遇上韩燕燕前来捣蛋呢。罢了，你对付那个手段，你说的那套词儿，我们俩就愿意过无拘无束的生活。要一多了，脑仁都疼。哎，云瑞啊，你该办喜事儿，办你的喜事儿。我们现在就回四川。再见了，再见了。
1: 哪能呢？
0: 方烈刚一转身，东方林忽然想起件事来。哥，你怎么把大事忘了？什么事儿？你想想，咱干什么来了？哎呦！东方烈一拍大腿，瞧啊，刚才被那老妖婆子气的，哥俩还有事先行一步了。再见，再见。说什么也留不住，俩老头挤进人群，踪迹不见。哎呀，方叔安这心才放下。
1: 不幸之中的万幸啊，这回是不能出事了。来来来，婚礼是天。
0: 白云剑客在信上说，九月初九，在连云山通天观召开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大会。
1: 把这会的名字命名为龙虎风云会，请了徐良和白云瑞。因此白云剑客在信上说，据我们所知，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呀、啊，孩子你要多加谨慎，并转告徐良严加防范才是。上写诗，云瑞跟草上红姑盖飞霞，东方云英三人拜了花堂。你说三人怎么住？哎，一个东跨院，一个西跨院，婚礼一次性举行，睡觉的时候得分上半夜下，觉着脸上光荣，所以呢他才娶了两位妻子。咱这么说，婚礼举行的相当隆重啊，闹洞房的一直是通宵达旦，这件事情。

0: 家喻户晓。到了入洞房之时，夫妻之间喜庆的劲儿也逐渐消失。白玉瑞呢还没上班，因为包的人给了他十天假，云瑞还得骑着马到各处拜谢，这些日子忙的是手脚不闲。等到第四天头上，老叔气色还真不错，这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准睡多呀。叔呢有事吗？
1: 嗯，
0: 老叔啊，我这人肚子里啊装不了事儿，有什么我就想说什么，说吧，自己爷们儿有什么不能说的。昨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做噩梦，梦着我干老虚凉了。哦，说说怎么回事。而那梦是胡了八图的，我也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呢，我非常惦记我干老和我老叔爱虎这些人，他们四个没有功夫参加你的婚礼，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到了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掐手指头一算呢，都半个多月了，他们跑哪儿去了？我实在是放心不下，我想跟老叔您商量商量，是不是过两天咱爷俩一块儿去看看。
1: 是，
0: 说完了，你说的我心放里了。别看我举行了婚礼，我的心也在连云山通天观，我也惦记我三哥徐良啊。我打算再过两天一个人起身赶奔通天观，可是你说的这正中下怀，说完有你陪着我非常高兴，那么两天之后咱爷俩就启程，你看好吗？那也太着急了，您大喜的日子怎么呢也得多陪陪我两位老婶是不？要就这么早了，我两位老婶挑了你那怎么办呢？会恨我一辈子不可。
1: 哎，废话，我们是夫妻，这一辈
0: 自然包的人非常高兴。又考虑到新婚就住了五天就走好像不太好，包的人说这样吧，你呀再住五天起身也不迟，徐良那边我放心，有他在这不会出意外的。蒋平大伙也说是啊是啊，不能走不能走。白云瑞没办法，勉勉强强又待了五天，到了十一天头上，白云瑞说什么也要走。方淑安也着急呀，爷俩一见面，方淑安就白云瑞把一切收拾好了，向两位夫人告别。东方云英也好，盖飞霞也好，这两个女人非常明理呀，那知道丈夫新婚走了不妥，这每日子还没归后就找你们去，咱在连云山是不见不散。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小达摩白云瑞和方淑安办理好全套手续，带着应用之物离开开封府，赶奔连云山去找徐良和爱虎。那么他们什么时候能找到徐良，这件事不太容易，因为连云山那地方太大了，所以呢安下他们两位咱暂时先不说，划分两头，单表徐良、爱虎、小侠龙天彪和圣手秀士冯渊。您还记得前些日那茬吗？徐良接着请帖给他成亲，要奉旨完婚，徐良带着三个人起身先奔连云山。他们是这么商议的，如果实在有危险没必要参加，那么摸清了底之后就回到开封府，就断然拒绝。所以徐良啊他们四个人离开京城之后是直奔连云山，也就是说离开了河南省赶奔湖北省。
1: 这道可不近呐、啊。路上飞驰一日，这一天他们就来到连云山了。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全是古木狼林呐、啊，人迹罕见。光走这山路，他们就走了三天呐、啊。到底通天观在什么地方？不清楚，必须得打听本地人，但什么也没发现，把徐良气得直哼哼，可忘了把绿球球，这是个什么鬼地方？爱虎就问三哥，我现在嗓子有点冒烟啊，肚子里都着火了，又渴又饿，咱得找个地方歇歇腿，打打肩，再继续赶路。冯元也骂乌鸦昏真无比给子，这是什么鬼地方，把老子都要饿瘪肚子了。只有龙天彪没说话，

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歇了片刻，然后站起身来截茬往前走，是翻山越岭啊。龙天彪眼尖，往山坡下一看，哎，师傅您看那有水。徐良一看，可不是吗，离这不远有一条小溪，要是走路实在干渴呀，找这么个地儿就算不错了。哥四个精神为之一振，大步流星下了山坡，来到小溪旁。说小溪呀，并不小啊，到了跟前才看清，这水面宽度也能有二十几丈。上游水流小，到这几条小溪汇成一条大河，水浪翻滚一泻而下。靠着河边呢，那芦苇长得还挺高，也挺密。徐良心说，这地方正是养贼的地方，人要往里一钻，踪迹不见呐，好险要之处。爱虎顾不了这些了，蹲到岸边上一看，嗯，这水挺清，也不深，顶多也就是二尺多深吧。爱虎蹲下，哎呀，爱五爷一拨了脑袋，三哥，你说咱哥几个落到这步田地啊，饿着肚子没辙，兜里揣着银子花不出去，你说这连云山这什么地儿，这是老兄。

0: 车轱辘还漏到水外边，车圆什么的砸到水里头了。爱虎看了看，我三哥，我敢断言，本地有土匪，看着没？刚劫完道，为了杀人灭口，把他们都抛到水里了。可能也因为护王术一些，扔到浅水里，没到深水里去。咱可得提高警惕啊！嗯，徐良点了点头，认为爱虎分析的十分正确。但是往左右看了看，这贼在什么地方？做完案早走了，来到这儿人生地不熟，上哪找贼窑去？找不着啊！徐良一挥手，大家离开这河边，旁边就是个树林，先到树林坐下商量商量，最好一路之上把贼窝的给他端了，避免他以后再伤人，另外也给死者查明身份，报仇雪恨。就这么样，他们进了树林了。一进树林又吓了一跳，龙天彪抬头一看，哎呀，师傅你看，四个人举目一看呢，在一棵树上吊着个老头和一个老婆，也是刚吊上的时间不长，手刨脚蹬啊，还在那动痕，压的那树枝子嘎吱嘎吱嘎吱直响啊。徐良吩咐一声，赶紧救人。四个人过去七手八脚把老头老太太身子抱住，把绳给拉断了，把他们轻轻放在地上。毕竟上了年纪了，能有半个时辰都没缓过这口气来。好在这四个人都有经验，经过一顿抢救，老头先明白过来了。老人家，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赶紧把眼睛睁开。徐良抱着他，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不看则可。等一看，徐良把老头吓一哆嗦，哎呀，打鬼打鬼啊，果然有阴曹地府啊。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他一看徐良长得太难看了，面赛紫阳干，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眉毛，眼角和眉毛还往下耷拉着，嘴角还往上翘翘着，又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他以为是鬼呢，所以才说真有阴曹地府。我这还没等死定呢，这小鬼就来抓我来了，他是这么个意思。其实徐良见得多了，这种话听了也不少。老心一笑，老人家你错了，我是个人啊，我不是鬼呀。
1: 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0: 老头这阵才明白怎么回事，一看旁边还好几位，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长得都挺好，背后都背着家伙，知道遇上好人了。老头啊费了半天劲这才站起来，
1: 四位啊，是你们把我救的吗？
2: 嗯，正是啊。你为什么要上吊啊？
1: 一言难尽，没有活路了。
0: 正在这时候，老太太也缓过这口气来了。这老太太啊也跟老头差不多，一开始吓坏了，后来才知道是这四位把他们夫妻给救的。老太太也放声痛哭啊，还是老头响亮，断断续续向他们介绍经过。
1: 各位，你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当奴仆的，保着我家主人呢回家去祭祖，祭完祖之后啊还要进京去见皇上，我家老爷要升官了。哪知道我们离任之后，先坐了辆车走旱路赶奔老家，哪知道走的前头不远遇上一帮土匪呀，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给抢走了，还杀了不少的人，我家主人也被他们绑架走了，就剩下我们老夫妻。可为什么没抓我们呢？因为我老伴肚子不好，走到哪里

0: 离不开茅房。这片野荒郊哪来的茅房啊，就进这树林里来方便，我也陪他一块儿来的，因此幸免于难。如果不上这方便来，连我们也活不成了。我们亲眼目睹主人被人家抓走，还死了那么多的人，我们怎么办呢？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在这荒山野岭之中，只有死路一条了。
1: 原来如此，你家的主人叫什么名字？
0: 姓包啊，叫包世荣。
1: 呀，四个人同时一惊，包世荣三公子，那是包大人的亲侄儿啊，他在定远县当知县呢，怎么起身回家祭祖还要升官呢？也罢呀，听说了，包公子在定远县任上，为官清廉，两袖清风，铁面无私啊，人送绰号玉面小包公，听说皇上非常满意，要给他升官，后来由于忙就没过问这件事儿，看来此事属实啊。这么一说，三公子包世荣出事儿了，更得管了。所以爱虎就认真地问，你们夫妻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当奴才的，我呢是总管我老伴儿管内宅的事情，一直跟着包大人。
1: 哦，那么接你们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
0: 那谁知道，好几十号。
1: 不，从外表装束上看他们是干什么的？
0: 外表装束啊，有老道，有和尚，还有女的，什么人都有，也记不清了。
1: 爱虎就说，老人家您贵姓？
0: 免贵姓王啊，我老伴姓田呢。
1: 怎么办吧，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0: 不清楚。
1: 这个不怪你们，我们都是开封府包相爷手下的办差官呢。看着这位没，白眉大侠徐良，我小义是爱虎，这位圣手秀是风渊，这是白眉大侠的徒弟小侠龙天彪。
0: 是啊，呀呀呀呀，我都听说过，都听说过，莫非在梦中相见不成啊？你们怎么知道这儿发生事儿了？特别还从开封府找到这儿来了。
1: 爱虎苦笑了一下，怎么能呢？我们办另外的事情，碰巧了跟你们相遇啊。我王老汉呐，别死了，遇上我们这事儿算解决了一半，我们一定想方设法救回包公子。哎，
0: 那我们叫我死也不死了，那你们得快点儿，晚去一步命就保不住了。
1: 他们住的什么地儿知道吗？
0: 那我哪知道，不知道。
1: 好吧，徐良爱虎一商量，最好把老头老太太搁个保险的地方，然后再起身去救包公子。带着老头老伴找谁呀？给他们安顿在哪儿啊？这可是个累赘呀，他们走不动，有时候还得架着他们，把冯渊龙天彪累的是满头大汗。冯渊往下边一看，哎呀，混账无比根子，你们看，果然找着人家了。他们居高临下往山坡下一看，嘿，真不容易，发现呢有一个大院，七扭八歪，有那么几间房，烟筒还冒着烟呢。徐良的心呢这才开朗了不少。乐兄弟，咱们加紧赶紧到这户人家去。他们下了山坡，翻过土岗子，穿过树林，好不容易进了这家的院里。这家这院还真宽敞，落的都是柴火垛，树枝子树干，大小的原木码的跟房子那么高，正房三间，还有两间库房。不过这都是山村，房子也不讲究，

0: 咱们妓院的时候，有个老头啊，刚挑完水，往那瓮里正倒水呢。老头听见脚步的声音，回头看了看，找谁？爱虎过来了，老人家，我们是过路的人呐，打算在这块歇歇腿儿，讨口水喝，再吃点东西。您放心，我们不白待着，多给您银子。爱虎说到这儿，从怀里头掏出五两银子，往前一递。这山里人都穷疯了，一看雪花白银，眼睛都闪了光了。好说好说，好好，那我就受之有愧了。老头接过银子，揣兜了。坐坐坐，我去搬凳子去。这老头进了屋，招呼他老伴儿：“老伴儿，来客人了，快把咱家那几条凳子搬出去，都是那大长板凳。”都是老头自个儿做的，搬出两三条来往院里一放，大伙儿这才坐下。这老头高高兴兴告诉老伴儿：“烧水，快点烧水。”水那儿烧着，爱虎说话：“老张，贵姓啊？”“呵呵，免贵姓王啊，也姓王。”“哦，王老汉，家几口人呢？”“老夫妻两个，还有两个不争气的儿子。”“哎呀，十天半月也不回趟家，我就知道没有这败类，就算两口人吧。”“啊，我老张靠着什么为生啊？”“能靠什么呢？年轻那会儿体力壮，打得猎，咱这动物有的是，张跑野鹿了，打什么有什么。现在落了个腰酸腿疼的病，也不能出远门了，就在附近呢打个兔子山鸡啥的，然后靠着打柴为生。”“哦。”徐良一看差不多了：“老庄家，跟你打听点事情，可以告诉我们吗？”“说吧，什么事？”“你们这个附近有没有贼呀？”“
1: 贼？哎呀，这怎么说呢？要照我说，没有贼。现在这年月也乱，那好人我看也是贼。”
0: 徐良一听也乐了：“那此话怎么解释？”“
1: 他穿的人模狗样的，见财起意，那不也是贼吗？哎，你也看不出来了。哎，这年月也太苦点了。”“
0: 那么您说一说，就像你说的那样的人都住在什么地方？”“
1: 我也不好说，我们这个地方太背，人迹罕见呐。离开我们这儿往前走吧，五里地，在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庙叫通天观，那块住着一伙人。我瞅这伙人神头鬼脸的，不像好东西。你们如果说打听贼呀，背不住他们就是贼。”“
0: 在哪个方向？”“就你们来的那方向，往山坡顶上走，不超过五里，肯定就到。有时候我打柴呀、挑水呀，经常在那儿路过，我就发现那庙里头出来进去都是人，有时候还带着家伙事儿，贼眉鼠眼的，看那样不是好人。”徐良一听啊，打听对了。但是他心里纳闷儿：“通天观，通天观那是武林圣地呀、一气仙孔亮是著了名的剑客，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真是百思不解。”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得谨慎点儿，别往着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千万要改正点儿，愿大家平安出行每一天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三四一。
1: 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2: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2: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这又
2: 我现在一天太忙了。
1: 你这忙啥呀，这是累成这样啊你啊。
2: 我跟人家调节家庭矛盾去了。
1: 哎呦，
2: 这个小闺蜜
1: 啊，
2: 他跟他爸吵架了，
1: 哎呦，
2: 还吵了好几架。
1: 嗯，
2: 父女俩现在都不怎么说话了。
1: 啊，就是父女俩现在不说话了。
2: 嗯，
1: 这是怎么了？吵起来了。
2: 嗯，
1: 你看，就是现在我也发现了啊，很多这个老年人啊，就都喜欢炒股。
2: 嗯，
1: 可能是有闲钱了。那这种事儿，你发现没有？就特别多见，是吧？
2: 对呀。
1: 但是我还是在这儿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啊，
2: 嗯，
1: 这里头水可特别深，
2: 嗯，
1: 你别说赔钱了，我告诉你啊，被骗的大有人在啊。
2: 那谁说不是呢？
1: 啊，
2: 我天天看新闻，就看得我都心惊胆战的。
1: 嗯，
2: 有养老金一下子被骗没的，
1: 你看，
2: 还有看大盘一激动，
1: 嗯，
2: 心脏病发作，
1: 哎呦，
2: 直接送医院的，
1: 要命的啊！就股市啊，就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情绪的刺激。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诱因。
2: 危险的诱因
1: 啊！他这个父亲
2: 啊，
1: 他身体怎么样？
2: 就是他血压他有点高。
1: 嗯，
2: 之前体检好像是说窦性心律不齐。
1: 哎呦！
2: 所以呢，我这个小闺蜜她生气嘛，
1: 嗯，
2: 说给她都气坏了。
1: 那当然了。
2: 然后这老头还挺倔，谁劝都没有用啊。
1: 嗯。
2: 要是说句难听的，可能就是，哎呀，平板儿
1: 啊，
2: 能扛得住吗？
1: 可不嘛，
2: 这么大年纪了，我说。大爷，你歇着吧，咱养着不行吗？
1: 嗯，
2: 你赚什么钱呀？
1: 对呀，
2: 那赚钱也不是你这个年龄该主攻的赛道啊！我说你不适合呀。
1: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说这话真说到点儿上了，
2: 是吧？
1: 但是吧，往往咱们说这个话吧，做父母的听不进去。
2: 嗯，
1: 因为咱们是从子女的角度来出发的，就一些担心呢，是吧？
2: 嗯，
1: 这个咱们都理解。但是呢，就这个话呀说完了以后，你看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不爱听。
2: 嗯，
1: 啊，我们的心是好的，但是呢，很多老年朋友他就不明白这个道理。
2: 嗯，
1: 想法本身没错，但是咱得看看咱们身体适不适合。谁都希望有一个这个更好的养老保障，但是你的身体适合吗？
2: 对，
1: 对不对？
2: 关键是你不能知道那是火坑，你还往里跳啊！
1: 对，
2: 我闺蜜一查她老爸手机，那个所谓的什么。内部什么赚了多少钱的截图就在那烘托气氛引他上钩、
1: 哎、对你看看我所以说吧就很多老年朋友啊最怕的是啥呢不是赔钱、
2: 嗯、
1: 最怕的就是掉进了这个骗子精心布置的这个狩猎场
2: 对狩猎

0: 猎场，为猎场，你就是那小鹿。
1: 对，先给你点小甜豆。
0: 嗯。
1: 等你投入大额的资金之后，对，
0: 要是一辈子的积蓄被骗光了，就那种打击、懊悔、自责，
1: 嗯，
0: 有几个老人能承担得起呀？
1: 是
0: 啊，那心理上一垮，那身体不直接也垮了吗？
1: 哎，真是，你看，咱说到这个炒股被骗的哈，就我身边太多这样的人了，有真人真事的，
0: 嗯，
1: 是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他姓董，
0: 啊，他也是生病，因为炒股亏了，
1: 比这还扎心呢。
0: 哦，
1: 他是被一个认的干女儿给骗的，
0: 哎呦，
1: 这干女儿啊，平时给他什么送鸡蛋呢、啊，送什么生日蛋糕啊，哎呦，比亲闺女还亲呢。当时
0: 那
1: 啊，
0: 这一听不就是套路吗？
1: 对呀、啊，
0: 一点几，
1: 一点几还不到2%呢，
0: 嗯，
1: 是吧？15%那一看就是骗子嘛。
0: 嗯，对，这个太明显了，没有那么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1: 对呀、啊，
0: 那陷阱他不知道？
1: 肯定是陷阱啊，咱们明眼人都知道是陷阱，可是当时老爷子就鬼迷心窍了，
0: 哦，
1: 当时就认准了，
0: 他就信。
1: 对，然后说他干闺女给他推文和案例，
0: 嗯，
1: 就给他这个老父亲苦口婆心的劝呢，说这都是骗局，千万不能投。
0: 那听了没呀？
1: 还听，非但没听，还发火了。
0: 哦，
1: 啊，说他亲闺女就是看他手里这几个钱眼红，见不得他好。
0: 嗯，
1: 啊，说干脆亲闺女不要了，他要一个干、啊、
0: 钱没了，人倒了，这打击太大了。
1: 然后最扎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哦，
1: 送到医院之后。不要住院吗？
0: 嗯，
1: 他跟医生说了，我一点钱都没了，我不住了。
0: 嗯，
1: 后来还是亲闺女出钱住院，然后伺候他老父亲。
0: 对呀，关键到啥时候还得是亲女儿哈？
1: 对，
0: 就那些骗子拿着老人的养老钱，他就挥霍。
1: 嗯，
0: 那你说老人上了年纪了，他可能他就没有这老年人，我们别碰啊！
1: 对，千万不能碰。
0: 嗯，
1: 啊、确实是，你说。老爷子当时60多万，啊，要是不折腾，存在银行里吃点这个利息，你够他舒舒服服的一辈子养老了。
0: 太对了，
1: 对不对？
0: 就这么多钱干啥，都比把这个钱给骗子强。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60多万，你就一般家庭来讲都是个大数目了。
0: 嗯。
1: 所以说，净实，你说咱们搁现在，一个普通家庭能拿出60万的存款，那也算有钱的了吧？
0: 就在我身边，我都觉得60万的那都是。条件非常好的了，
1: 是不是？
0: 但是你再看那个网上，嗯、你刷手机
1: 啊，
0: 大把大把的富翁啊，
1: 那
0: 俩人加起来月收入那1万出头，那就算不错的了。
1: 对，
0: 刨去房贷、车贷、孩子学费、老人药费，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一个月能攒下个3-4千，那就不错了，
1: 那就不错了，
0: 那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家。
1: 嗯，没错。所以说，咱们算算。就这样的家庭攒出60多万来，那得多长时间吧？
0: 妈呀，那要是一个月能攒5000，一年攒6万，
1: 嗯，
0: 那60万还得10年呢，
1: 还得整10年的吧？
0: 对，但是实际上很多家庭存不下这么多钱，
1: 对，
0: 甚至是赚多少花多少，月月光，
1: 月光族嘛。
0: 然后背后还有一大堆信用卡等着还，
1: 对，
0: 生个病去趟医，
1: 我自己这个孩子的一些补课呀、上学的这些费用，基本上可能都是月光族，
0: 嗯。
1: 我当时我记得之前我不去美国嘛，
0: 嗯，
1: 那边哈大街上好多一些流浪汉，你知道吗？
0: 嗯，
1: 那都是直接在大马路上直接搭个帐篷就在里边住的，没有家的都是。
0: 但是美国不是很富裕？
1: 钱
0: 有多少花多少，
1: 赚多少花多少，
0: 嗯，
1: 甚至呢要提前消费，
0: 提前享受。
1: 哎，然后日子好的时候没问题，可是一旦遇见点意外，比如说生场病了，是吧？医疗的账单一过来，整个家庭的资金链就缩断，马上就断了。
0: 生个病就可能住大街了，
1: 对，你就得卷这个铺盖卷睡大街呗。
0: 嗯，
1: 所以说美国很多的流浪汉都是因为生了一场病，结果房子让银行收走了，没办法住大街的。
0: 所以说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好。
1: 对呀、啊，
0: 就不会这么无情。
1: 是我们的国家制度是这个有情的，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 ，no 作 no die。
0: 对，
1: 咱们中老年朋友别作，是不是？这么好的政策，但是你作也不行，
0: 你本儿也没，
1: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处理什么债务和房产上流程和周期通常会长一些，
0: 嗯
1: 啊，而且呢会给人留出一些这个挣扎呀周转的时间，而且现在也说了，就是不允许就是一套房产的强行的把人这个房
0: 撵出来，
1: 对吧？
0: 嗯，
1: 不至于无家可归，
0: 嗯，
1: 是吧？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别作，对不对？
0: 嗯，
1: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手里的那点养老钱别去碰那些咱们不懂的各种各样的理财和投资，是不是？
0: 嗯，
1: 咱也不是专业人士，那个钱不是咱们该挣的， 你就把你手头上那点钱咱们稳稳当当的给他攥在手心里，这点钱首要的任务就是两个，
0: 嗯，
1: 一个让咱们眼下过得舒服，第二个给我们将来的健康兜底。
0: 太对了，就是高息的理财可能会骗了，那就是自己少遭罪，不给儿女添负担，舒舒服服的过好每一天呀。
1: 没错，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的，健康才是我们老年人真正该投资的地方。
0: 嗯，老师您说投资健康啊，这话我们太赞成了。
1: 嗯，
0: 健康它是一个大概念。
1: 对，
0: 很多老年人总觉得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去检查呢没大毛病，
1: 还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呗。
0: 对，但又不算得上是真健康。
1: 对呀，现在好多老年人都有这种状态。
0: 嗯，
1: 你就拿刚才你说的那个你那闺蜜，
0: 嗯，
1: 她父亲不说有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吗？
0: 嗯，
1: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窦性心律不齐。

0: 这个病。我告诉你，你只要不发作的时候到医院检查，你是检查不出来指标的变化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了，觉得心律不齐，他也不是经常发作，然后到医院检查指标还没变化，
1: 嗯，
0: 他又不疼不痒的，啊，能吃能喝，哎，很多人就不在乎的了，不管的了。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它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心脏类的疾病，
1: 他心律不齐好像挺普遍，
0: 普遍呢？
1: 我都有，
0: 啊，你还有呢？
1: 嗯。
0: 哎呦，那你得注意了，我得问问你。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喜欢枕那个高枕头还是低枕头？
1: 我呀，我觉得不高不低对我正好啊。之前您不是，
0: 那静时我跟你说，如果你要睡这样的枕头，你比较舒服，正好的话，那说明你的心律不齐啊，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
1: 枕头高低还能看出来有没有大毛病？
0: 哎，你看你还真别不
1: 哟，
0: 信，那、
1: 这厉害
0: 这
1: 呀！
0: 还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观察窗口。
1: 嗯。
0: 你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刚才说的，你跟那个肩膀宽度差不多那么高的这个枕头，好了，说明你心肺功能运转的还不错
1: 嗯，
0: 啊。你高了低了，你枕的哪怕是舒服，都说明你心肺功能有问题
1: 嗯，
0: 了啊。而且我不知道大家伙留意过没有啊，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亲戚朋友，尤其是心脏不太好的。你会发现他这个枕头是不是越枕越高，越枕越高，恨不得就晚上睡觉得垫两三个枕头那么
1: 还
0: 贵，
1: 真是，
0: 是吧？
1: 我去我爱人姥姥家。就是他床上得放三个大枕头，
0: 是不是？
1: 说枕头低了，后半夜胸口闷的他就透不过气来，
0: 对，
1: 就得坐起来，
0: 没
1: 然后
0: 错，
1: 靠在床头大口喘几下才能缓过来。
0: 他得这个睡的枕头越来越高，他才能舒服点儿。我告诉你，这种感受。实际上啊，就是你心肺功能有问题了。你看我说到这儿，很多听众呢，很多人就说的，晚上都睡不了了，只能坐着靠着枕头睡了，把腿是吧垂到床底下，得缓个十几二十几分钟，这个憋闷劲儿才能够缓过去。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事儿的？是不是特别多？
1: 还真是。
0: 这样的现象，我告诉你，在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端坐式。如果说我们心脏这个心脏这个泵。因为心律不齐，或者是力量减弱了，处理不了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血的话，它就会淤积在我们肺脏当中，啊，就像这个水管堵了，是吧？那你这个时候就自然感觉到憋闷、咳嗽，你非得上来聊。所以说，这种是一种心肺功能下降的一种明显的表现，它不是简单的这个睡觉不好，而是我们心脏发出了一种求救信号，明白了吧？你不能不重视啊！你要不重视的话，就容易出事儿了。
1: 那不重视会怎么样呢？
0: 这种长期的慢性的心律不齐和这个心脏负荷过重，它就像不停磨损的一个旧齿轮一样。最容易引发的就是什么？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脏啊，就不是简单的跳得快慢不齐了，而是我们心脏啊，彻底的在那乱哆嗦了。完全失去了它有效的收缩舒张的能力了。那么这种房颤呢，往往会带来第一个致命的风险，就是非常容易快速的形成什么呢？心脏内的那种大块的血栓。而且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了，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循环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比如说流到大脑，那就是脑中风；堵到其他关键的部位，同样会造成这个要命的这种血栓。很多老年人你看不死。
1: 哇，
0: 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1: 这可挺吓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我爱人她姥姥，这几年心慌啊、气短的次数真的是比以前多了好多，
0: 是不是？
1: 明显功能下降。
0: 就是心律不齐的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它而是一个什么？今年可能一个月难受一两回，明年可能就变成一周一次了，是吧？之前歇一会儿能够缓过来，以后可能半天都缓不过来。而且发作的频率、持续的时间、难受的程度，往往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加重。
1: 对，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其实我们健康的心脏啊，就像我们楼道里那个声控灯一样，晚上有人走了，它听到声了，啪一下就亮了；等没人走的时候，它自己就灭了。泵血的频率呢，也得根据我们身体的需要，它是能够自我调节的。比如说我们走步快了，上下楼。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血的量比较多呀？
1: 对，
0: 那我们的心脏 它就会自动的加快它的泵血的这种跳动的速度。
1: 嗯，
0: 等你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好了，它不需要供那么多血了，我们心脏它自动的就会放缓它的节奏。
1: 嗯，
0: 那么这种自我的调节、
1: 哦、
0: 那心律不齐是什么呢？本质上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变得越来越弱了，他的自我的耐受能力开始大幅度的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同样跑过800米，这学生跑完了以后虽然也气喘吁吁的，心率能蹦到156吧，
1: 嗯，
0: 但是你看人家当学生的年轻啊，啊，心脏的适应性强啊，缓一会儿他心脏他自己就平复过来了、
1: 嗯、
0: 心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老年人呢，别说你跑个800米呢，你快走个200米，爬个2层楼，心脏就开始咚咚咚咚乱跳了，然后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速度都平复不下来，心慌气

0: 一短，能持续好长时间。为啥呀？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你心脏的适应能力那越来越老化的迹象，
1: 嗯，
0: 它就导致了我们心脏应对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生理的变化，这种适应的能力越来越差，它就跟不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需求了。
1: 嗯，
0: 它要么就是反应过度了啊，乱跳，要么就是反应不过来啊。
1: 嗯，
0: 最根本的思路是什么呢？不要盲目的用药物控制我们的心率，而是想办法让我们的心脏恢复它那种适应性和耐受能力。
1: 嗯，
0: 啊，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皮实、更抗造，它能够平稳的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这才是根本的途径。
1: 那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呢？
0: 想要让我们心脏变得更具有适应性、更抗造、
1: 嗯、
0: 更皮实、适应性更强，是吧？其实有很多直接的方法。
1: 嗯，
0: 最简单的，这两天我不讲到了一种
1: 吃上红景天来预防一下高反。
0: 高反，我告诉你，大家伙儿，这种意识只对了一半儿。
1: 哦，
0: 记住了啊，你只盯着这一点，你就把这个红景天呢，它的作用说的太狭窄了。
1: 嗯，
0: 高海拔地区很多的三甲医院，包括藏民们，人家哎也离不开它，就连很多这个外地人到这个西藏旅游，然后有一些不舒服了。到当地的医院求助的时候，那当地的三甲医院就是给这个患者直接开这个红景天泡水。
1: 哦，
0: 你看，
1: 那这在西藏生活医疗到处都有红景天，它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呀。
0: 对，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把我们的心脏调理过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1: 嗯，
0: 是吧？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他是一个骨外科的医生，退休之后他就爱爬山嘛。
1: 嗯，
0: 还是那个沈阳登山协会的副会长呢。嗯，平时身体特别好，
1: 是啊，
0: 就是偶尔有点心律不齐，然后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这些年登山练的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挺壮实的吗？
1: 嗯嗯，
0: 这不前年吗？就合计自己挑战一把，约了几个好哥们儿，自驾到西藏爬那个贡嘎雪山。
1: 嗯，
0: 就咱们说平时他爬那个辽宁的凤凰山呢、千山呢、什么齐白山呢，上去都不费劲儿的。
1: 嗯，
0: 他就这种体格多好啊，可是。谁成想呢，就爬那个贡嘎雪山，还没等爬呢，刚进高
1: 爬山的人，
0: 嗯，
1: 身体体格还不错的人，
0: 对，
1: 刚进西藏就高反了。
0: 嗯，
1: 那他有点出乎意料。
0: 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冷知识啊，
1: 冷知识，
0: 身体越好的人进西藏越容易出现高反。
1: 是吗？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身体越好的人，你的心脏它的适应性、它的皮实耐造它就越差。反而身体不好的整天病病殃殃的，你心脏永远处在一种病态当中，他就把这个心，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耐造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啊，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我那个朋友，那不进这个西藏不就高反了吗？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以为是这个旅途比较劳累呢，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自己回房间休息去了，等其他人吃完了过去，然后就送到最近的医院去了，然后这才捡回来一命，是吧？到医院一检查，就是明确的高原反应，而且勾起了他心律不齐急性发作，那是非常严重的。
1: 哎呦，关键他本身他不也是大夫吗？
0: 对呀、啊，
1: 而且平时爬爬山，身体素质不错，
0: 嗯，
1: 他怎么一下子严重成这样呢？
0: 不算病的老毛病彻底给你勾出来，
1: 嗯，
0: 还特别容易出人命，
1: 嗯，
0: 啊，咱们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气压会降低，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10个毫米汞柱。
1: 嗯
0: 啊，那气压为什么会降低？就是因为空气的含氧量它越来越少，所以说即使我们
1: 去了西藏，
0: 那、
1: 那也有很多逃不了高反的。
0: 对，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
1: 受不了
0: 高反。对，而且海拔越高吧，它除了缺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它会离太阳越近，紫外线就越强。
1: 嗯、
0: 哎，紫外线呢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的。
1: 哦
0: 啊，而且这种内。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心脏的一些平时的小毛病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些要命的关键的一些重大的隐患。
1: 难怪呢，正啊，他不会为难同行的呀。
0: 因为他送到医院之后，大夫什么检查都没给他做，
1: 嗯，
0: 直接让他开了几盒红景天给他用上了。
1: 啊
0: 啊，人家这大家伙都是医生，当场就开

0: 道嘛，咱们跑成都玩了几天，是吧？吃点美食，是吧？
1: 行，
0: 也没算白跑一趟，
1: 嗯
0: 啊。那他出院的时候吧，人家大夫又给他做了二次的检查，把他前后两次的报告一对比，发现一个关键的指标，
1: 嗯，
0: 叫心率变异性，也就是头两天你还记得吧？我说的一个英文字母的缩写
1: HRV。
0: HRV，
1: 嗯，
0: 哎，就这个前后的对比，就是用了几天的红景天之后 ，HRV 是之前检测报告的五倍之高了。
1: 啊，高出来那么多？
0: 对呀。
1: 那这个指标的提高，而且高出来五倍，意味着什么呢
0: ？HRV 啊，它是衡量我们心脏适应性，也就是耐受度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1: 嗯，
0: 这个数值提高了五倍，代表着它心脏的耐受力。比之前提高了五倍之高
1: 啊！
0: 抵抗各种各样的外界的，人家在那种缺血缺氧的环境，人家在那儿生活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你看着有些人还没有咱们内地人体格好呢。
1: 嗯，
0: 但咱体格再好的人一上去就不行。
1: 对
0: 呀，为啥呀？就是因为他们平时从小啊就把红景天当茶来喝。
1: 嗯，
0: 最主要人家那个红景天纯是藏区的那种，
1: 还真是哈。这个红景天对咱们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来说，它太需要了。
0: 那当然了。
1: 那如果我们想用上红景天，也不能上西藏自己去挖呀。
0: 是。
1: 那我上药房买点行吗？
0: 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说到这儿呢，我得提醒大家伙一句啊。那么之所以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度啊，包括它那种皮实耐造啊。核心原因是只有藏区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呢，就这种有效成分是超过 0.5% 以上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国家药典明确记载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里面红景天苷的含量必须要大于 0.5% 以上。
1: 对，这是个门槛。
0: 这是门槛，是吧？而只有一种品种，就是大花红景天，藏区的这种野生红景天，它里面才能够达到0.5%以上的这个红景天苷，
1: 嗯
0: 啊，年份和高原的特殊环境，它才能够培育出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来，
1: 嗯，
0: 那咱们这个内陆地区的普通的红景天，我告诉你，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因为它没有那个环境。
1: 明白？那要是我买不着品质好的，我先买个品质不够的，我多吃点行吗？别人吃一袋，我吃三袋，
0: 就是含金。
1: 嚯！
0: 那你想一想，你靠多喝点柳树汁儿，能达到阿司匹林的效果？那你一顿至少得吃20斤的柳树汁儿，
1: 那
0: 你想一想，你能达到那个水平吗？
1: 嗯，
0: 所以说你想靠多吃几片普通的那个红景天来达到有效成分，我告诉你根本就不现实。
1: 嗯，不能这么做。
0: 对，远超咱们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标记的最低的标准。
1: 哎，但老师，红景天有效成分它0.几%
0: 啊，
1: 它含量其实它也听着不高。
0: 哎呦，我告诉你，那零点几。可作用太大了，
1: 嗯，
0: 就而且你问出这个问题，一看就不是学医的，
1: 嗯哼。
0: 其实我们人体对药物有效成分它是特别敏感的，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氰化钾听过吧？
1: 那知道，
0: 50毫克就能够让人致死，
1: 是吗？
0: 对，那你说这个剂量得多小？
1: 哦，
0: 是吧？就是你知道一滴水有多少克不？
1: 1-2克呗，
0: 0.05克。
1: 身
0: 体啊，包括动物对那个有效成分敏感度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咱别说人了，你叫大象吧，
1: 嗯，
0: 整头大象都给我毒死了。
1: 哎呦，
0: 所以说咱们看药品一般都是按微克、毫克计算这个剂量。红景天里面的有效成分，红景天苷，别看它只占了0.5%，药性那就足够霸道了。
1: 嗯，
0: 千万不要小看0.5%的含量，你就像食品级的红景天。它真的连0.01%它都不到，前后差多少倍？差50多倍。
1: 明白。
0: 你看，
1: 就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对。
1: 那您说像这种符合国家药典执行标准的，
0: 但是呢，好的，它就稀缺呗。
1: 嗯。
0: 因为这种道地的野生的藏区的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苷超过0.5%以上的，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两天提到了这个道地的红景天嘛，
1: 嗯，
0: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给咱们打电话，
1: 嗯，
0: 而且这些人90%都是心脏问题的患者，都想就通过这种好的红景天能够让自己的心脏养得更皮实点，
1: 对，
0: 是吧？我也理解大家伙，所以说我们正在跟藏区的三甲医院那边沟通我们的渠道，
1: 嗯，
0: 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伙是吧尽快的争取到一批真正的 符合药用标准的

0: 常过硬的真正的红景天。
1: 嗯，
0: 啊，想要得到的听众朋友呢，咱们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1: 太好了，有老师您帮我们想着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967-1213，400-967景天。
2: 咱们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结、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头底精华，一根一克，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液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967。
0: 回头呢，你把你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告诉给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啊，等一旦到货了，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3: 好啦好啦好啦，梁老师啊，我好久之前在您这见过红景天，这么多年了，终于又有呢，这都多少年了，现在才有第二。之前我进红景天是因为有导播，还有时尚素。
0: 哎呦，嗯，
3: 一年吧，少说都得背7-8回合查动态心电图呢。
0: 浩特是吧？嗯。
3: 哦，5年之前吧，我进红景天时候啊。就特别严重了
0: 哦，
3: 心跳说快就快，
0: 就是这个室上素啊，我告诉你，发作起来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就突然间一下你的心率就一下飙升了，而且呢往往患者会伴随着有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啊，往往室上素的发作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遭罪的，非常非常难受的啊。
3: 对呀，何止是难受呢，最严重的时候啊，我都得备着急救药。
0: 嗯，
3: 发作的太猛了，手抖的哦，连药瓶都拧不开。
0: 哎呦，
3: 更别说把药片含到舌头底下了。
0: 嗯，
3: 当时立刻感觉眼前发黑呀，心想这下完了，这得直接过去了。
0: 哎呦，就是当时大夫建议你手术了都。哎呦，
3: 对，
0: 您这个情况啊，我问问你吧，就多久发生一次啊？而且你这个心率加快多长时间啊？发作那么一回，你跟我说说。
3: 哎，我跟你说，没吃红景天之前吧，发作的可邪乎了，一个月就得犯2-3回，严重时候一周呢更结实啊，还能改善像我这种情况吧，我就赶紧打电话定了。刚开始喝了不到一个月吧，发作频繁这个情况明显的降了。
0: 好，
3: 大半个月才犯一次，而且发作的时候也没那么难受了哦，像心跳呀也没以前那么猛了。持续的时间也短呐，3-4分钟吧，歇了一会吧，慢慢也就给缓过来了。
0: 啊，就能缓过来是吧？那你当时吃的红景天吃了多长时间？
3: 啊，我就静了半年的量嘛，吃够半年之后吧，还真就再没犯过。
0: 哎呦，好。
3: 哎呦，就是这阵
0: 哦
3: 啊。这几天吧，心脏也总感觉不规律，突突的跳。
0: 嗯。
3: 就我赶紧去医院吧，做了个心电图。结果显示啊，24小时吧，有800多个视讯导播。
0: 哦，800多个，嗯。
3: 哦，医院还是老一套，给我开贝塔乐克。
0: 嗯。
3: 我之前，
0: 就是它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承担风险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明白吧？同样是比如说这个心率突然间飙高，耐受力差的心脏可能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导致什么休克呀、昏厥呀，甚至是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而你的心脏关键的一点啊，
3: 嗯，
0: 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还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日常的那种皮质度适应性，
3: 嗯，

0: 就是你心脏啊，比如说它会受到环境啊、心情啊、这个情绪啊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心脏为什么动不动你就乱跳啊？因为有的人他心脏他就太弱了，也是偶尔犯病，是吧？持续的时间呢，难受的程度啊，也会大大的比以前要强得多得多，是吧？啊，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1: 我用这个红景天半年以后吧，去复查的时候啊，
0: 嗯
1: 医生都说了，说我这个情况稳定多了，
0: 是吧？
1: 嗯，可以先观察了，不用急着定的红景天效果好，但是一直没货呀，
0: 啊、
1: 这
0: 是我跟你讲啊，红景天呢，大家一定得明白啊，就是红景天它是分种类的。红景天有药用级别的，还有保健级别的，还有食品级别的。那你想一想，要想有作用的话，一定要用药用级别的呀。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梁老师了啊。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梁老师哈、
3: 啊。对，是我。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
4: 我是白塔铺的。
3: 啊，是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啊，对，白塔铺、
3: 哦、
4: 就离沈阳市里不远。
3: 嗯、哦。
4: 所以这句话，你给俺们中国老百姓谋福利，感谢你呀、啊
3: 哎，
4: 谢谢你。
3: 好啊，
4: 但是我非常感谢你，您辛苦了啊。
3: 嗯，好，嗯。
4: 啊，我买你这个产品呐、啊，牙膏我一用了，非常好。
3: 啊，
4: 我跟你说，我今年都六，你这个牙膏我一用，你再怎呢、
3: 啊？
4: 哎呀，这口腔可舒服了，
3: 是吧？
4: 是啥的，真好啊。咱这人嘛，怎么回事就说怎么回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咱不能撒
3: 谎。咱不撒
4: 谎，您好吧、
3: 嗯，
4: 咱不能逆着良心说话，
3: 对
4: 不对的，老师？
3: 对对
4: 对，
3: 我告诉你啊，为啥就是咱们健康全球给
4: 我
3: 推荐这个牙膏，你用完了感觉不一样啊？
4: 我是不一样，
3: 因为、
4: 哎、可好了，
3: 因为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牙膏啊，和你原来买的再贵的牙膏，它完全是两个层级的东西。
4: 对，不一样。
3: 咱们这个牙膏叫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医疗器械，明白吧？
4: 啊，就那手指头啊、哦，哎呀，疼啊！
3: 哎呀，
4: 那个骨头都炸了，就都鼓个包。
3: 哦，都变形了，
4: 啊、
3: 哎呀！
4: 就第二个手指头变形了，
3: 嗯、
4: 哎呀妈，我疼了，我跟我介绍商量，就扎针，
3: 嗯，
4: 往这手指上扎，
3: 嗯，
4: 哎呀，扎一回呀，扎好几针还疼啊，一扎我都得了，害怕。
3: 呵。
4: 哎呀，我就冒、
3: 啊，
4: 哎呀，不想讲，那我跟我买就买30个。
3: 哎呀，我告诉你啊。蜂王浆皂现在大家伙再想要，我告诉你可不容易了。你那30块，你就好好的给我留着吧。
4: 啊，不好买是不
3: 是？对，
4: 啊、
3: 哎呦，嗯、
4: 我哎呀，我跟你没少受益啊，这你还买挺老多东西呢。
3: 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样的老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伙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产品呢。不是说是听啥好、
4: 哎、
3: 咱都得要啊，你得对你的症、
4: 啊、
3: 你正好有那个毛病咱就用、
4: 啊、
3: 要没那毛病啊咱就听背后的道理和知识就行、
4: 啊、
3: 不能说啥好咱都想要，
4: 对，
3: 那哪能行啊，嗯、啊、
4: 我搁你那桌还买什么了，叶黄素眼部护理液，
3: 哦，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哎
4: 哎呀你那我跟你说，我搁你那买4瓶、啊、一回买2瓶，
3: 嗯、啊、
4: 哎呀，买第一回我说这玩意儿能好使吗，搁挺长时间我就抹了，抹完事了突然间我家家的看电视我就发现嘛、
3: 啊、
4: 真好啊，我这真受益了，梁老师啊，你真的啊，你太好了，没法说了，都没法形容了，但你太能耐了，你要我你介绍你那团队300多名，哎呀，你这给中国这个老人可解决老大难题了，真的。
3: 哎呀，但是吧，大家伙用完有效果，再想得到没了，你看看咋整？
4: 我还回呢，要是有暗糖啊，就那没有油，我还想买。
3: 那你看，就这样的好产品啊，多少人了？你看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伙觉得对症的、适合自己的啊，
4: 对，
3: 咱们多囤点，然后早点下手。
4: 是，你都这么受中国人欢迎，哎呀。我看打电话那人呢、啊、都打不进去呀、啊，真的呀、啊。完事儿呢，可讲话买的也实惠，用不着非得包装好。
3: 对，你看那个眼部护理液不就是吗？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这个配方就是国外的，但是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国内的。为啥？就是我拿到国内咱们代加工的，对不对？
4: 你看这 这眼目护理呀、
3: 啊。这个名儿啊，都是身外之物，只要大家伙确确实实在在的，咱们收获的效果，我告诉你，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4: 是的。
3: 好，咱们这样
4: 啊，
3: 以后有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4: 啊，
3: 好，
4: 谢谢你啊。
3: 哎、好，再见啊。
4: 再见。
3: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的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5: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
7: 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8: 白眉徐良、爱虎，他们四位小弟兄救了老。

王头和他的老伴儿田氏，这才知道三公子包世荣被人家绑架了。玉良一边打听，问附近有没有贼窝子，有没有贼。这老王头深感为难呐、啊，谈来谈去，他提起来了，离这儿不远有座通天观，我发现那儿的人呢，出来进去的明眉瞪眼，不像好人。徐良就坐在心里有数了，但他觉着奇怪呀、啊，这通天观是了不起的武林圣地，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因此他进一步问，问老人家，你们这个梁云山有几个通天观？啊，通天观呢，好像好几处都叫通天观。哎，对了，据我所知有一个总观，就是那个大的，在这有人还管他叫武圣，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呢？那么他手下的弟子徒孙干这种事情就不奇怪了。徐良就不深问了，等吃完了，老心儿呢跟这对老夫妻商议，老人家给你添点麻烦，这对老夫妻啊也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办点事情想走不了，打算呢在你这个地方休息休息，你管他们吃管他们住，最多也就是两三天，快了也就是一天，这营子由我来，那我们就在这停信了，不必着急，今天晚上我们就去救三公子，假如一切顺利的话，明天这个时候你们早就起了声了。是您能耐大，那我们100个放心，我们就在这听喜信了。就这样的，这儿有点放心不下，这是个野山沟啊，我们能找到这地方，旁人就许能找到，一旦有点闪失反为不美。他看了看身边这几个人，我说三位，我打算留下一个人陪着老夫妻，万一斩身手，谁愿意留下看家呀？因此徐良一问，全都沉默无语。我看这样吧，偏彪啊，师傅你留下吧，你陪着这对老夫妻以防万一。是，谨遵师命。龙天翻山越岭赶奔通天观黑风口下院，你听打听得挺清楚，感情一到这儿就得蒙灯转向，沟沟叉叉，古木狼林，左一山右一岭，这人是太容易转向了。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徐良的靠着边儿，老心儿就想，我老兄弟白云瑞现在完婚没？4月18呀，哦，日子过了，完婚了，经理不定多热闹呢，时间把情况摸清了再返回开封府，跟我老兄弟白云瑞商量商量，参不参加这次盛会。徐良迷迷糊糊的正在想心事，他这耳朵可特别尖，就听那山路刷刷刷有劲，就见这条黑影身上还扛着个包袱，看来这包袱还挺沉，由于往上坡走比较吃力，发出喘息的声。徐良耳朵多尖呢，一听是个女子喘息的声，嗯，是个女人，这什么事儿？她是干什么的？三更半夜肯定没有好事。老心儿揉揉眼睛往外头看着，离着不远了，看清了。一个女人穿着一套夜行衣，寸牌骨头钮，单手提刀，一只手拢在身后，身后是这大包袱。从这个形状上判断，好像包着一个人。老心儿就注上意了。说话之间，这黑影再慢，不要打草惊蛇。咱们偷着跟着，看他是干什么的。要不呢也找不着通天观下院。
三个人轻轻地起身离开树林，在后头跟着这条黑影。就见这条黑影时隐时现，翻山越岭，说着又翻过一架山包，这才看清了。闹了半天，在山包的下面有一所宅院，屋里点着灯呢。没说嘛，这个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有一点亮就非常吸引人。他们就奔这亮光来了。到近前一看呢，嚯，这院可不小，不是砖墙的院，拿那柴火木头棒子拢着那么个院，柴门开着，里边灯光点着，三位弟兄没费劲儿就进了院了。这院里也没养着狗，也没养着牲畜，所以静静的，没什么声。他们不敢在前边，转到房子的后

0: 后窗户点破了，往屋中观瞧。其实爱狐也好，风渊也好，那都有十足的气，这才看清楚怎么回事。就见方才那条黑影，也就是那个女子，已经进了屋了，把那包袱放在床上。这女人呢，把绢帕摘掉了，在椅子上坐着，呼哧呼哧直喘粗气，然后把刀摘下来挂在，这女人喘了半天气儿，大概心气平和了，这才把衣服换了，换了一套便装，把夜行衣搭到床边上，把这油灯挑亮一点，到床前把这包解开了。徐良一看呢，里头是个小伙子，就见这小伙子二目紧闭，昏睡不醒。爱虎冯渊全明白，这小伙啊很可能中了迷魂药，然后从怀里一伸手拽出个小瓷瓶，把瓷瓶打开，倒出一点粉色的药面，奔这小伙这脸上一吹，时间不大，小伙动弹了，把眼睁开，这是姑奶奶我的家，我的闺房，你呀被我背到这儿来了，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你看我这地方多安静啊，这么大个院，好几间房，就是你我两个人，那么孤男寡女同处一室，你说干什么？说白了，我喜欢你，我想跟你成就美事，你还不懂吗？说着这个女人眼眉倒竖，心说话，这是盗采花的女淫贼。冯渊也气得够呛，真有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可徐良呢比他们平和的多，因为徐良见的世面太多太多了，一看这种事情，有一帮女孩子能耐都不错，长得也挺好，不走正路，专门奸盗邪淫，靠着点迷魂药啊，五色迷魂帕呀，哎，左道旁门这点东西吧，到处勾引长得美貌的少年，成就美事之后，有的过些日子把男的干掉，有的不知道为什么把男的也给收拾了，再另找新婚，拿男人呢就当玩物。你不说男人玩弄女人吗？就见那小伙子还真就不错，不愧是个正人君子，一看这女人挨近他了，这小伙腾就站起来了，
1: 干什么？我可告诉你，别胡来，别胡来啊，我是有家有业的人，另外我都定了亲了，年底下我们就得完。
0: 瞧你那傻样，傻的招人可爱，我把你怎么了？方才我说的清清楚楚，无非是跟你寻求片刻之欢，你陪着姑奶奶解解闷儿，咱睡一觉，天亮之后你不是想家吗？我就把你送回去。你干嘛这样？挺大个男子汉，至于吓得这样吗？听话啊，时间不早了，抓紧时间陪我安寝。哎，过来。女人说着话拉住这小伙的膀臂喊，要喊呢，那你就喊吧，你有多大的声？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叫黑风口，你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听得见呢。哎，你要把姑奶奶我气急了，你看见没？我这可有刀，我就给你切开晾着，你别给脸不要脸。偏比去，你上哪儿找这美事去？过来。说着话又把小伙子拉到窗边，这女人真不要脸，就给这小伙款衣解带，这小伙双手臂搭周公之礼，这我绝对不能干这事儿。你说的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孔子孟子就不结婚呢，他们就不懂得男女之道啊。 快点啊，听话。
1: 不，至死我不能从。
0: 哟，真是给，让你一家人永远见不着你，你答应不答应？
1: 大姐呀、啊，你我无冤无仇，你这是何苦啊？我明白了，你是逼迫我做那种事儿。我告诉你，我至死也不能从，那你就把我杀。
0: 徐良想看个究竟，老邢心说，到了关键时刻，我看你投降不投降。你要一听了这女人的话，你就是个窝囊废，当然我也能救你。但是一看呢，这小伙还真就不错，像这种男人不救能行吗？再有混账无比该子残特罗贝因子臭脚老飞羊的修得长空某家来了，说话之间

跳到前院。你想，静静的山沟，周围根本就没有人家，怎么突然之间把这小伙给捆上，撕了块布把他嘴给他堵上了，拎刀开门来到院里头，一看孤单单冷清清一条人影，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得挺清，一瞅是个漂亮小伙儿。书中代言，只是别张嘴，一张嘴乌鸦乌鸦的叫人可笑。这女人一开始又害怕又生气，等一看呢，这气就平和了。哟，我当是什么人呢？那了那会儿成就美事，你是不是有点吃醋？那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把那小伙杀了，你我二人成就好事，你看好吗？冯元好像没吐了，心说这人呐，要没有了廉耻二字，你找个正经人家好好过日子好不好？专门干这种奸盗邪淫的事，见一个他爱一个，还是个多情的种子。这样的女人比毒蛇都毒，岂能留在世上？冯渊火往上撞，双书接前文。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拿前文书来说，一个年轻的女孩长得也挺水灵，说这功夫也算可以，三位弟兄焉能熟视无睹啊？所以冯渊头一个跳起来跟这女子动手。那么说了半天，这个女孩子是谁？她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呢？说起来不奇怪，这女陆家谱的。想当初陆家谱有个坐地分赃总瓢把子叫紫面阎罗陆凯，陆凯有个妹子叫九尾妖狐陆素贞，这个美人蛇陆小玲就是陆素贞的亲侄女啊，率领众人火烧陆家谱，紫面阎罗陆凯众人结作鸟兽散，把陆家谱给他抄了。九尾妖狐陆素贞也死在乱军之中，那时候这个美人蛇陆小玲还不大，她是。您不服这个不行，说这人是个好孩子，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跟坏人接触上了，有可能就学坏。说这个人呢不是个好人，随着环境的变化挨上好人了，他就可能学好，成了个老手了。像这种事情他绝对没少干，玩弄完了把男人杀了，男人的财物归他所有，任他挥霍。但是呢他也怕官府缉拿他呀，这犯死罪的事儿啊，他得找个靠山。孔宣武就把这冯道林给找去了，把脸往下一沉，吓得冯道林扑通跪下了。老师，我请问你，风言风语说你靠上一个女人，这女人叫陆小玲，人送绰号美人蛇，有这事儿不？此事一定是有人跟弟子有仇，这是重伤我。没有，没有，我相信你一回，我还真得派人去查，一旦被我查出把柄，我就用火活活把你烧死，你懂吗？不能在我这儿待着了，我老师有所察觉呀，这样真赃实据被他掌握了，我命休矣。那怎么办呢？陆小玲说，我无处投奔呢。道爷你得大发慈悲呀，不管怎么说咱们俩在一起也混了半年多了，这无人烟，你想找这地方你都找不着。他派亲信在这压了几间房，圈出个院来，陆小玲就在这定居了。有时候呢这冯道林抽功夫到这儿来看这陆小玲，两人就鬼混，然后他在抽手下这些哥们弟兄都知道，但是都袒护他。冯道林有一手好处，手大不猜黑，
所以拿着钱呢把众人的嘴就算堵上了。但是这个陆小玲不甘寂寞呀，你想往这一待荒无人烟，有土财主叫康富，康富有个独生的儿子叫康文，就是方才咱说这小伙康文，在这十里八村人样的不错，小伙也老实，叫陆小玲给盯上了，把他们家给偷了一空，让徐良爱虎冯渊给堵上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冯渊双手捧刀分心就刺，乌鸦乌鸦直叫啊。要说冯渊这两下子也不含糊，比那房叔安呢强一大块，毕竟他是北侠子然伯欧阳春记名，他还得意上了。正在这时他刀往上一撩，正好扫到陆小玲左臂上，

给挑了个口子，鲜血哗就淌出来了。陆小玲惊叫一声，是转身就跑，不敢再追了，怕人家在暗处

0: 冯娟在西大墙守把着，徐良飞身上了正殿。一看正殿屋里是灯光明亮，徐良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那伸得跟面条一样，声息皆无啊。老心儿往屋中观瞧，屋里锃明刷亮，往正座一看，并排坐着仨老道，你不仔细看都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只是这衣着上有所区别。坐到当中这个头戴黄绫色道冠，身穿鹅黄色道袍，腰系丝绦，挎着大宝剑，这家脸蛋子上长了一块紫迹，人长得挺凶恶，也在50多岁。下垂手这主一张红脸，花白须髯，周身上下一身火炭红，按着20来个。下边呢还放着个凳子，凳子上坐着个女人，一看就认出来了，正是方才侥幸逃走的陆小玲。此刻陆小玲伤口已经包扎完了，也不哭了，正在这讲述方才的经过。这仨老道正详细询问，总而言之问他一句，是不是通天观总观的人？陆小玲断言绝对不是，跟我伸手的是个南边人，一张嘴乌鸦不住。旁边这俩老道，那黑脸的叫火眼酸泥马道清，穿红衣服那老道叫铁扇子道人何道宽，都犯道字儿。从表面上看，他们都是一气仙孔亮的门下，要是都守法，要什么清规戒律啊？既然有清规戒律，就说明道教也好佛教也好也有不孝之徒，这仨就不例外。他们欺上瞒下，背着老师不知道在这狗扯羊皮，主要就三公子包世荣，包公子是不是在他们这儿？抢劫的事儿是不是他们干的？这才是今儿晚上的主要目的。老仙儿一琢磨，最好先抓个舌头，把实底摸清，不能贸然动。少喝，一边喝着一边嘴里瞎叨咕：“哎，酒是高粱水儿，醉人先醉腿儿，心里头没有底儿，眼前活见鬼儿。”看了看周围没人，想到这，用手轻轻一敲这窗户纸，嘣嘣嘣，谁呀？嘣嘣嘣，谁这么闹着玩儿？有话咋不说呢？哎呀，又有事儿了吧？说到这儿，就觉着脖子上的一紧，让徐良给掐住了。徐良抓他跟抓小鸡儿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往嘎鸡窝一夹，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往地上一放，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儿，不错。前边那三个老道是什么人？我们三位当家的，一个叫冯道陵，一个叫马道清，还有叫何道宽的。请问你，有个包大人在不在你们庙里？
1: 我的，多少人连我算上，大概有31个。
0: 好的。徐良一琢磨，留着他是祸害，按理说不应该杀他。但情况特殊，讲说不了，把刀一翻，用刃对着他脖子，人头落下。
2: 做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嘿，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
2: 又不见。朋友说这是什么歌，不管什么歌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你是否上班，今天你是否上学。很多朋友有点慢慢不太适应这个节奏了，怎么突然之间就上班了呢？怎么突然之间呢？我们仍然要进行的哈，是一个歌曲小段，带上音乐去旅行。所以呢，今天早间时光，我们会给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有请刘德华带来的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情歌，叫《如果天有情》。这是发行在1996年的专辑《在乎您》当中。从音乐性和情感表达来看呢，这几首歌应该说都是有费着呢求而不得的一种苦涩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平台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伙伴发来了信息，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比方说严九亮说：“你好，天宇，发一首小虎队的爱。”没问题，这也是一首非常有爱的歌曲哈。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共同的收听小虎队带来的这首《

0: 应该改成自由自在的学习。但是我们班主任因为这事儿啊，跟我们音乐老师呢呛呛起来了，说你这样不好，你不能乱改别人的词儿。我们班主任老师是非常有把人的公益活动而创作的，为了表达对于听障群体的关怀，这个歌词间呢，应该说特别融入了手语的表演，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一大暖心创举。那很多朋友看这个 MV 的时候都知道他有手语的一个表现，这回知道那歌也别忘了发送过来，我们在平台当中等待着各位的留言，还有等待着您的消息。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
2: 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
2: 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大家听完之后，2016年开始，到今年正好11年的时光，眼看着高考即将要进行，所以呢，我们又会看到六月高考季，丝带轻飘扬啊。咱们今年呢，锦州交通广播同样会携手锦州交警、和氏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启爱心助考蓝丝带活动。刚才一听会有点懵哈，往年都是红丝带呀、绿丝带呀，今年这个丝带的颜色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叫蓝丝带驰骋。那么在高考接送考生期间，请将绿丝带，我还有点不太习惯，蓝丝带系在汽车的左右两侧的后视镜上，和社会的车辆呢要进行一下区分。执勤交警呢，对于系带在驾驶或者是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要选择佩戴头盔，那么在接送考生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出行当中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及时的向交警部门进行求助。同时呢，在高考期间当遇到系有蓝丝带的送考车辆的时候，也请社会车辆主动让行提供动了。这个活动呢只支持正版的蓝丝带，各位家长朋友要仔细听好。首先就是和氏眼科医院，地点呢是在宝地东湖湾G区的8-89号云飞南街和科技路的交叉路口东。博大驾校同样也是科技路上，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的，希望所有的学子们沉着应战，一路畅通无阻，在这个夏天收获金榜题名的喜悦。

突然直接上学，那街路上车那么多，别说你们不适应，我也不适应。我不适应的不是车多，是为什么要上班。哎，我就这么跟大家伙聊啊，你上来说南向北方向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从洛阳路开始一直到桥面上，尤其是北侧的引桥处啊，南向北方向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一般情况下呀，云飞街以及云飞大桥，这就是整座城市的一个道路交通晴雨表了，可以这么理解。如果他这车多，就代表着整体上来说街面上的车不会少。北向南方向呢，从洛阳路一直要到南京路之间，也需要您耐心等候。学校周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恢复了以往的忙碌，非常畅通的状态，没有任何的问题。

城市南端，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成都街沿线同样也是学校周边了，南向北方向，从市府路一直要到科技路之间，需要各位耐心等待一下。这是德胜校区实验学校旁边，同样也是和早市有关系。安达街沿线，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北向南方向和北宁路的交汇处，车辆偏多。同样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今天是正常的工作日，所以说学校周边的进行路段，咦，说到说好消息，终于开学了。坏消息是六月十四天假。那你得分对谁。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就是个好消息。家长们可闹心喽。干哈？安法很好的投入到学习或者是工作状态，怎么办？哎，干脆不去放假，或者是不去旅游。好嘛，一棒子拍死了，走都别行走。别说旅行啊，还真宜，比方说亲子啊，然后老年朋友啊，或者说很多的朋友都可以去啊。那有些小伙伴问到了，说这次呢主要要进行的是哪些呀？比方说我们来轻松的逛一下长白山，品民俗，探历史。我都知道很好，这个交广的这个品质啊，天马的旅行服务态度啊，方方面面，你就记住，指定差不了多少钱呢，这是重点。上铺的话2880，下铺的是3080，这次一共5号6号7号8号9，说大家都想你了，没毛病，我也想大家，要不然我都不回来了。一会儿咱们可以详细的聊一聊哈，比方说我们在假期这几天都做了哪些内容啊，有哪些心得呀，都玩了什么呀，一会儿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哈。啊，风景又说回来啦，玩得开心吧，那当然了，乐不思锦了，听一下一荤一素呗，好不好。

0: 越听越有节奏感，越听叙事越美，给大家能够营造一种意境，一荤一素。可能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不可能每天做饭做菜的时候都是大鱼大肉的，一摆摆一盘儿哈，摆好多什么一桌上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清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0612025号。
3: 朋友，
4: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3: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4: 带上音乐去旅行，
3: 和我一起。
0: 原因是什么呢？虽然对于大家来说呀，今天是正常的这个工作日，但对我们来说呢，是实行的这周六周日的假期版本。所以今天呢，就天宇自己一个人在家主持节目，情况就是这么情况，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终于回来了。哎呀，借着孩子们的光啊，过了一个春假，这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吗？昨天晚上9点来钟到家，今天早上不也得爬起来上班吗？眼珠子捂捂疼啊。好像现在这脚都一块在路上，非常的开心。刚才大约7:20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路况哈。其实对于今天来说呢，它是正常的工作日，所以路面上显得繁忙一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道路上有什么变化没有。解放大桥的桥面上一路畅通，没有问题。今天总的来说，我觉得车还是没有那么多，不像平时的早高峰时间段。现在和平路沿线，我们了解一下，从人民街一直要，你看，一晃之间道路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大家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呢？也别忘了发送过来。说到路况，咱就不得不提到车，提到车不得不提到油。这5月8号的24时，就昨天晚上呗，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发生了变化，分别上调了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呢，分别上调了0.25、0.27和0.27元。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可能得多花12.5块左右吧。油价起伏是常态，希望呢油价的起伏不会影响到您出行的心情，只要还得记住道路出行安全第一啊。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放松的过程，眼睛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对屏幕了，对电脑了，关键是在我的面前现在屏幕太多了，一晃这老些真挺累呀，这几天天天都得将近20000步，有的时候都得20000多。你算大补，出门就是干嘛，就是补心。你很多的沉闷呢、慵懒呢，慢慢的都会散开。你走在路边，你看树、看花、看风景哈、啊，看那些花热热闹闹的开满枝头，你心里所有的焦虑和疲惫，哎，都被这些生机悄悄的抚平了。所以说，我们碰上啊，车得好好开。外面怎么又阴的呼啦呢？一会儿咱们详细说天气。今天贵人色、白色、银色、杏色、乳白色系列，哎，这是非常好的大吉的颜色。什么叫贵人色呢？就是大环境生你的意思啊。好啊，正好穿的是属于咖色、棕色啊、这个系列的，这是五行相符和幸运色也相匹配啊。说你今天要是和他人合作呀，建议你穿这类型的颜色，比方说商务沟通啊、谈判呢、啊。有朋友说没广告来喽，各位稍后啊。
5: 您
1: 京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联合区安和。

我太猛了，我就干上去了。等我一下来一看哈，反正我那把玩我是岁数最大的，基本上我一看全都是半大小子半大丫头啊，啊，像我这么糊的也没几个了。要我说，璇儿你也是厉害，你做了六遍，我下次我应该不会再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感觉还好，就没有说吓人到那种我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程度。做人员提醒大家一下，现在西高速口哈堵车比较明显啊，各位朋友们呢多加了解。晶晶说了，我雨早上好啊，我的晶晶早上好啊。璇儿是为啥这么说？这三天旅行，你想想一个人1000多块钱。玩的老嗨了，特别特别过瘾，赶上天儿也好，然后呢时候又好，所以劝退的机会的出口我都咬牙继续往上走了。到了等待区，我都会给上一趟玩过山车的伙伴们鼓励鼓励，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什么磊哥呀，啊，旁边的那个淮南路，淮南路沿线就是从泰安街过来永和国际和泰景山城之间的那条道，淮南路沿线东向西方向现在车辆可不少啊。拔横，拖走拖走，警察警察同志拖走。警察同志说，哎呦，还有这要求，走拖走。嗯，这态度。后来一看不是自己车，不下雨的，我说这可咋整啊。完我一下去一看，我说完了，因为咱也没往里头去过呀。河头老街我一看就是一个大拱桥，完旁边呢有点小火车啥的，再加上几点集合，他说8点，我说完了，一直是外景。然后哎呀妈呀，刮大风下雨，我不把人冻死了。我说这5个小时5、6个小时我在外面我咋待呀，8点集合呢。啊，相对比较亲民，不太贵，10多块钱吧，10多块钱。嗯，挺好。我刚才不聊到那个说出来了吗，出来之后上那个河头老街，哎呦我，比方说我们从东门集合，他是撩到西门，撩到西门之后我们从西门到东门走道可能还得半个点，我说拉倒，那里是真大呀，暴汗。第三天朋友们，秦皇岛的燕山石林，因为已经溜达好多天了，我寻思燕山石林那玩意儿能咋的，那就爬山呗，走走。其实旅行不是为了打卡，而是说想找个地方把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倒一倒，是在陌生的街头去走神儿啊！你可以说被一碗地道的小吃温暖了，旅行呢就像给自己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休息喘口气儿，再回去好好的生活。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接下来面对好好的课本里，很多时候应该是大自然给他们的课本。我说放春假其实不只是一个假期，它好像更像是给我们的童年。也是小飞机说了，我就不陪你了，我到单位了啊。九子说，你刚才说的那种吃的发音叫啥，叫个着，都是一声，朝阳就有，一般的时候觉得还挺好。我老佛爷就说一句搁着吧，可能老佛爷唐山人，搁着吧。文文说：“这是什么名儿啊？”文文这三天意犹未尽的，小朋友们也是，我们相处老开心了，天天特种兵就是走咔咔，孩子们不觉累了，不觉苦了，就咔咔玩。一说到这儿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6月5号到9号正好是高考季，这就你去那个长白山，或者说。辽源呢，就吉林这一片，因为吉林现在是打造旅行城市，好多的地方，你就我们上次去的，我都觉得都挺好的，可以值得去看一看。这一次是锦州岐止软卧专列5天游，再加上好多风情，然后我们还能够看长影旧址，再加上延吉的网红墙、西市场、长春这有山、网红的雪饼猴，这次都能看到了，看看雪饼猴去。雪饼猴太励志了，那孩子稀罕，招人稀罕啊，跟他互动互动去是吧，穿穿什么。嗯，这次可以全家纯玩5日游，坐的是软卧专列，软卧专列不累呀，啊还舒服，多好。那这次真是品质升级了，价格呢是2880，这是上铺，下铺是3080，都行。这两个上下铺，人类的老师啊，人就应该到大自然当中去。哎，送给小朋友一首歌《花仙子之歌》。《花仙子之歌》，我以前看过这个动画片，娃娃，那女孩喜欢娃娃。
我咋就不喜欢那娃娃呢？我觉得娃娃没有啥意思，我愿意干啥？我愿意过家去。